0: 热情迎接。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

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

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也门局势近来急剧升级，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在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还加大攻势，与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联军持续冲突，并接连夺取红海沿岸、曼德海峡战略要地。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

0: 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的报道说，伊拉克已经关闭了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经指示对袭击事件的详情以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经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然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3: 再来看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

0: 企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根本或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2: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根据俄罗斯媒体12号的报道说，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

0: 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着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是欧洲并没有这样做。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了一名男子受伤。
1: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说，加拿大政府正在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且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8月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决定重启在乌斯怀亚建设海军基地的项目。
2: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故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外，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在事件当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的轨道上放有异物。今天，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昨天，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通过官网和公众号等平台提前预约，可免费参观。现场都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呢？一起去看看。
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

0: 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1: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0: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1: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2: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 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3: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4: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5: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2: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从新产业加快成长，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再到中国品牌走向全球，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九月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刊文指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创新药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正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文章认为，在需求端，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能力；在供给端，则具备深厚的产业集聚优势和持续攀升的研发投入优势。
4: China entered this year with solid momentum, driven by exports and policy support.Also, our projection assumes that growth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pick up to some extent.
3: 长期专注品牌和消费者认知的美国公司李斯战略咨询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仍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5: 消费观念大迭代会带来很多的新品类的机会。新品类和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增长的动能。
3: 张云还表示，除了国内消费大市场扩容之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方式出海，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5: 科技领先成为我们重要的新质资源，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的品牌都有机会进入到全球市场，以品牌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进入高端市场，这是巨大的增长机会。
3: 从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再到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中国经济转型趋势也正在获得国际投资者关注。
1: We believe that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ong-term investment stories. Its economy continues to evolve. We have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rket and in the next wave of China's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ean energy, healthca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umer growth. China is creating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shape the global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2: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的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

0: 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2: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0: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3: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0: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4: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5: 昨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也被称为黄金4分钟。那么，遇到心脏骤停这样的紧急情况，普通人如何施救？来看报道。
6: 近年来，各地公共场所急救设施持续完善，人们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看到印着红色爱心、旁边写着 AED 的小盒子，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出现心脏骤停后的救命神器。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有意识的患者或只是晕倒了，不需要使用 AED。
7: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6: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
8: 开机以后我们照它的提示进行操作，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6: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AED 过程中，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
7: 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6: 除了心脏骤停，气道梗阻也是较常发生的危险情况。专家介绍，如果患者无法自行咳出，或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口唇发干等情况时，往往需要急救处理。
9: 对于儿童和成人的急救呢，处理的逻辑统一都是先背肌后腹部冲击，我们让患者呢立于地面，身体略微向前倾，施救者呢站于患者的正后方或者斜后方，先进行5次的背肌，1、2、3、4、5。背部冲击之后，如果异物仍未排出呢，我们需要进行5次的腹部冲击。腹部冲击的位置位于脐上2横指，一手拳拳心向患者，一手掌握住拳，进行向内向上45度的5次腹部冲击。而对于孕妇或者是肥胖的特殊人群呢，我们会建议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
5: 记者从12号举行的2026年第18届更年期与妇科内分泌相关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近日世界首例结肠癌患者卵巢组织冻存移植后完成自然妊娠，顺利诞下健康婴儿，实现全球生育力保护领域重大突破。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阮祥燕教授介绍，此次发布的全球首例全新病种成功活产案例再次刷新国际生育力保护记录，标志着中国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体系稳居国际领先水平。
1: 在它放化疗前，通过微创手术把卵巢取出来一半啊，一部分在体外冷冻保存保护起来，等它这个癌细胞杀灭完了，我们再把这个非常宝贵的卵巢再移回来，这样呢就克服了我们保命就保不了生育力、卵巢功能和生命完整的这个国际难题。那这个呢是我想呢，如果这个技术的全国推广，我们每年呢可以增加至少100万到300万潜在出生人口，是每年。而且呢，至少也因为预防了卵巢功能的早衰啊，会为国家节省至少2000亿、3000亿的医疗支出。
0: 2021年，中国首例卵巢组织冻存移植自然妊娠健康婴儿诞生。截至目前，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已累计完成近1000例卵巢组织冻存、65例卵巢组织移植手术，移植成功率100%。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12号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近日，2026内河绿色智能船舶新技术及设备展在武汉举办，一大批新船型、前沿技术、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内河船舶产业，武汉持续深耕绿色智能船舶赛道，推动内河航运向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武汉船舶工业产值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12.8%。近日，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在河北秦皇岛举办。活动聚焦中俄民族互通、青年友好交往，依托盛装巡游、民俗展演、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桥梁。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年上半年片区内共有12个红外相机监测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视频，是去年同期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
4: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0: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中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规模稳步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碰撞，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正在张家界悄然兴起。在那里，每四个游客当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三千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石英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3: Zhang Jiajie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4: We are a group of travel professionals. We are pretty much travel agents and tour operator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Brazil and also from Portugal. We are here to experience what China has to offer.
5: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在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6: Yeah. Remember Avatar? Like another for JJJ around 190.
7: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6: Yeah, I think so. Yes.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7: Yes.
8: And these mountains are typical of this. And we love it very much.
2: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七月，题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9: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的。
10: Yeah, it's amazing, guys. Almost every day, every afternoon, every evening, I will be here. Every day has new things to see here.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1: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呢，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的拉大。而在欧洲呢，中东部地区阴雨湿凉，北部也是如此，在它的西南部地区呢，炎热依旧。在北美洲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降雨降温，在南部呢则是暑热的天气。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以及向西南还有华南一带，其中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一带可以说雨势强盛，普遍是大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白天加速升温，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比较的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欧洲，欧洲的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在低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呢，法国一带可以说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报，
2: 北京晴，16-29摄氏度，长春晴，9-21度，天津晴，18-29度，兰州阴转多云，13-22度，昆明多云转晴，15-24度，成都阵雨转晴，18-26度，石家庄晴，17-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31度，郑州阴转晴，20-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32度，温哥华晴，13-19度，西雅图小雨，13-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25度，纽约小雨，21-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30度，洛杉矶晴，21-26度，首尔小雨转阴，19-26度，东京晴，20-27度，吉隆坡小雨，25-31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8-18度，柏林小雨，15-20度。维也纳小雨，14-21度，苏黎世小雨，12-23度。
3: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

0: 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德以官不容，失以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璧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
2: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

0: 早已过了成对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

0: 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成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京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鱼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折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地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环江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古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

0: 1952年，
1: 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谷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谷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谷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谷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2: 谷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1: 谷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1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0: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自杀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1: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谷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2: 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做木麻黄成功，哇！他谷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点木麻黄。
1: 谷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谷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谷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2: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就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1: 学会骑车的谷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2: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跟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1: 谷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

0: 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谷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9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谷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谷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谷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谷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

0: 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他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制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

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00多年前，一艘商船正劈波斩浪回到遥远的欧洲海岸。船舱深处藏着一只只沉重的木箱，没有人知道，当这些箱子被打开时，那层神秘的黑色亮光将如何让整个欧洲为之倾倒，成为贵族们疯狂追逐的东方黑金。他们来自一个叫做广州的地方，只是后来连广州人自己都几乎不曾记得当年的盛况。

0: 一层漆可以让整个欧洲为之痴迷，一座城又为何遗忘了自己最耀眼的外衣？
1: 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了解到明清时期我们整个广州外销漆器它这么的辉煌的历史。
0: 从2000年前的秦代漆盒到漂洋过海的款彩屏风，一场展览试图唤醒一段沉睡的广州之光。广东省博物馆一个名为《修漆与共》的展览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走进展厅，观众首先看到的不是精美的器物，而是两棵漆树。
1: 我们这点首先是放了两棵漆树，因为大家对漆都不了解嘛。那漆它就是从这个漆树上割下来的，那它的刀口呢是有不同的两种，一种像眼睛型的，一种是这种刀字型的。那么我们这个汉字漆其实从这个金文到小篆到现在我们书写的这个楷书，其实漆都没有太多的变化，都是上木，然后漆叶是滴下来的水，上木下水，中分两撇，就是一个比较象形的一个漆字。
0: 中国是漆的原产地，有8000年的修漆历史，而欧洲无法生产天然大漆。
1: 像在欧洲的这个土壤，它是生产不了这种天然的大漆的，所以他们后来只能是学习借鉴了我们的这种修漆技法，研制出了用虫胶或者是树脂，然后研制出的一种青漆来仿中国的这种天然的大漆。天然的大漆它可以千年不朽，但是这种虫胶树胶漆时间没有那么耐久。
0: 修漆是一门时间的艺术，也是一场匠人的修行。
1: 然后关于修漆的制作过程呢，我们这点也是放了几块，这两块呢是可以触摸的。它在修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先从一块木头

0: 头，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胎，胎上面再层层的去修生漆啊、表布啊、上灰啊，然后再一层一层的修漆去打磨，然后最后才能够，形成我们现在触摸到的这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1: 策展人白方用2年多时间筹备了这个全国首个外销漆器原创性展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空白的领域。
0: 那么我们举办这个展览呢，就是也是全国首次的一个关于外销漆器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原创性的展览。外销漆器这个专题，它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博物馆界，都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空白真空的地带。
1: 空白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发现的可能。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漆是什么开始，一步步将观众带入那个曾经辉煌的漆器世界。
0: 我们这一个区域就是讲的是中国历代传统的修漆的制作工艺，介绍了选了15种漆器，介绍了15种的修漆技艺。关于漆器，它的就是古代的一本集大成的著作就是《修饰录》，他就说到中国的漆器到了明代，就是达到了千文万华不可胜制的程度。修漆工艺的品种非常的多，多到都已经记不清楚有哪些了。
1: 展厅中央一件巨大的黑漆描金屏风成为全场焦点，金线在黑色漆地上蜿蜒游走，勾勒出珠江上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
0: 因为这个屏风呢，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一个是当时我们广州外销漆器它的一个主要的工艺特征是黑漆描金，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一个人物的这个面目神态都是非常的生动，然后包括这种雕栏画栋建筑有30余栋的建筑，所以在这个屏风上面能够这么细腻地去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首先对它的这个修漆的工艺来说，就是要求的工艺非常造诣是非常高超的。
1: 屏风上珠江江面百舸争流，岸边宝塔玲珑，西式拱券建筑与中国庭院和谐共存，这是一幅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画卷。
0: 本身黑漆描金给人就是有一种镜面的效果，那么这个屏风呢，又的确是呈现了这种镜花水月般的效果。
1: 而一件年代更早的屏风，则展示了广州外销漆器另一种重要工艺——款彩。
0: 这两种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是修漆之后需要用刀子，然后把轮廓之外的地方，把它的漆地全部铲掉，然后铲到漆灰层，然后呢，凹下去的这个部分呢，就根据你这个纹饰的需要，填上不同的色料。然后再经过打磨，然后形成的一幅就是五彩斑斓的画作，
2: 基本上就是一个硬币吧。那像这个深度差不多，这弄了以后呢，还要用灰浆啊，薄薄的刮灰，刮一层灰，找平干了以后再打磨，打磨好了以后再来填彩。为什么叫款彩呢？彩就是填，凹的地方填彩，填彩也有填油的，也有油彩，也有漆彩。所以一件东西啊，真是不容易，真不容易的。
1: 然而，这样一种来自中国的款彩屏风，却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万丹屏风或科罗曼多屏风。
0: 因为我们中国外销的这些工艺品也好，商品也好，它是一站一站去转运的。那么我们大量的来自广州的这些物品，其中转运的一个港口就是爪哇的万丹。另外一个港口就是印度的科罗曼多。那么西方人来到这两个岛上的时候，采购的时候其实采购的是大量来自中国的这些漆器，但是到了西方之后，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原产地是中国的，而是以为这些漆器是来自万丹啊，是来自科罗曼多，所以呢是有了一个误解上的一个名称。那么随着我们就是这种中外之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那么就是大家

0: 都一致认定了这些漆器是来自中国的，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款载屏风也明确写着是由广州的这些地址和店铺去生产制作的。
1: 清代时期的一个款载大屏风，上面写了这些佛山的这些这么准确的佛山水像啊、左谷斋、冯朗公志，而且这个款载屏风呢是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珍藏。
2: 展览中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圆盒，成了为数不多断代研究的标准器。盒盖内书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广东协瓜造。
0: 这是我们所有收藏的广做的外销漆器里面，这是唯一一件有明确的时间，然后有明确的修漆的匠人的一件标准的器物，所以就是这件器物也为我们以后断代就是道光时期的外销漆器它的特征，然后提供了一个比较确凿的一个证据。
2: 在所有辉煌的外销漆器之中，这件质朴的漆盒盖将广州漆艺的历史源头锚定在了两千多年前的秦代。
0: 这个盖子上它重要的是它有番禺两个字，那么番禺两个字在秦代的时候，南海郡的郡治就是番禺，所以说这个番禺就是现在我们广州这个城市的一个旧称，这也是最早的一件能够反映广州地名的一个出土的实物。
2: 展览中一幅外销画生动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广州十三行街区的漆器店铺。
0: 我们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时广做外销漆器它的工艺的特点就是黑漆描金为主的，然后它的产品的形状呢是各种各样的盒子，各种各样的盘子，在这个店铺门外还有一个折叠型的桌子，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西方的来样。
2: 广州的工匠按照西方的器型来样，用中国的工艺修漆绘制，再销售到西方。这种跨文化的造物正是广州外销漆器的最大特点。展览的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广州外销漆器抵达西方之后的故事，它们被视若珍宝，装饰着欧洲贵族的宫殿。在西方，这些漆器被赋予新的生命，有的被切割改制做成欧洲风格的橱柜，有的被直接装饰到墙壁上，整间宫殿被营造成漆宫。
0: 也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家具装饰流行的是中国风的家具装饰，那么其中他们也会学着中国用屏风去分隔空间去装饰室内家具，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屏风又重新切割，比如说按照他们的这种审美喜好加固成一个他们喜欢的欧洲的这种家具橱柜，或者是把这些屏风直接装饰到墙壁上。当时欧洲宫廷流行的是这种洛可可的风格嘛，洛可可风格也是这种比较繁复的，也是用大量的这种鎏金的工艺去制作的，所以呢就是两者，中国的外销的装饰艺术跟欧洲的中国风的这种装饰风格，两个风格其实是不约而同的，是有一种吻合的这种风格在里面，所以就很契合当时的一个家具场景。
2: 除了大件的屏风和橱柜家具，一些小件私人用品同样备受西方贵族青睐，他们如同那个时代的时尚单品，让中国漆器成了奢侈品的代名词。
0: 就是针线盒它都是西方女性的私人的一个物品嘛，所以它会注重自己的私密性，它是全部都是带锁的，它把它锁起来，然后它自己的这些工具，你看我们以为针线盒只是单纯的跟针线有关的线轴啊线板呐、啊，其实不是，它还有很多女性自己私密的，你看它这儿有象牙雕的小梳子，然后有牙签，然后有掏耳的掏耳勺等等，那么他这点还有当时的留下了一个小纸的标签跟一个小签名，就是他写自己的一些比较私密的话的或者是信件的时候，他写好了之后他会锁在自己的针线盒，就像一个我们现在用的带锁的笔记本一样

0: 这几个就是写字盒，你西方人来到广州，那在船上这个时间他需要写字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很需要这种写字台啊，这种是便携式的一种写字台，它合起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不占地方，但是打开之后呢就是这种梯面型的，可以去写字。那么还有呢，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隔层，放的可以是各种的书写的工具，侧面还有个抽屉，可以放着更加私密一点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西方莱阳定制。
1: 从书写的工具到社交往来的名片夹，再到存放信件的信差盒，几乎涵盖了当时一位西方绅士案头的全部用品。信差盒内长短不一的隔层，让不同尺寸的信件各归其位。这些中国漆器曾是欧洲上流社会最体面的私人物品。
2: 哎，那为什么像茶叶盒它要上锁？茶叶很贵吗？
0: 非常非常贵。最早就是茶叶销售到西方是只有这种王公贵族皇后级别的人物才可以享用到，而且当时的茶叶是非常贵，只不过是随着18世纪之后，然后茶叶世纪的到来，大量的采购茶叶，才把茶叶的成本降低下来。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广做的外销漆器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也好，在最一开始都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对西方的影响都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这样一个传播的链条。他们最一开始使用的都是只有极少数的王公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品，那么茶叶也一样。
1: 他们是奢侈品，却不止于奢侈。收纳物品是实用，描摹风物是记录，一笔一画间，东方的生活图景被悄然带到西方。
3: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他就很想把我们这个东方的一些民风民俗人物花卉植物啊，通过设计弄好了以后呢，通过这些漆器呢，就知道了在某个东方的一个国家，有在中国，在广州那边的人，那边的风俗是这样的啊，有这么一个情调的东西。
1: 展厅里一组黑漆描金外销扇引人注目，它们没有扇面，全部由扇骨通过丝带穿缀而成。
0: 这种扇子呢，它不是中国传统扇子的一种形制，但是呢，它在西方是非常流行。西方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 Breeze fan， 就是叫做翻译成中文就补瑞斯，直译的话就补瑞斯扇。那么这样的扇子是我们广州的工匠按照西方的这个扇子的器型，然后去生产制作。那么外销扇对于西方女性来说，也是把它当做一种时尚的标配，因为他认为只有手拿着扇子才是一种就是身份啊、礼仪啊，或者是地位财富，都是这种象征的。
1: 展览还呈现了一套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借展的珍贵文物。康熙年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两次来广州采购了大量漆器，以至于当地人把它叫做中国漆的安菲特里特号。
0: 这不但是一套完整的广彩的外销茶具，然后呢，它带着法国王室的一个文章，那么它还配合这套外销瓷呢，有一个漆盘，就是它所有的茶具在使用的时候，它是放到这个漆盘上面去使用的。那么这个漆盘和这个外销瓷上面是同样的这个定制的文章。他们当地博物馆的专家就研究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完整的带文章的漆托盘的茶具，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在广州采购的。
1: 故事来到100年前，西方贵族换成了国际时尚大牌，那抹神秘的东方元素依旧是世界潮流中最受瞩目的顶流。
0: 那么这个区域我们就是选取了卡地亚的一些展品作为代表来讲装饰艺术风格它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卡地亚的作品都用了东方的元素，比如说用到了中国的大漆，用到了中国的这种翡翠玉石去装饰，他们会有

0: 一个材料库，那么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会从这种东方的元素里面去提取灵感。中国的漆器对西方的这种影响是长达了几百年，哪怕是到了现在，香奈儿它发布了2024到2025的一个时装发布会，它在杭州西湖发布的用的就是我们款采的西湖八景的屏风，然后当时他们就说举办这个发布会就是向中国致敬，那么就是中国的整个的这种修漆的艺术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啊，一直是持续的。
1: 展览的最后一个篇章属于现在与未来，策展人特意选择了广州美院老教授蔡克镇的作品与年轻学生的作品并置。
2: 60年代这个越南漆画展到中国的展出，让中国观众看到了这个在中国使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工艺材料，当它和绘画艺术结合起来，它既有传统的工艺的魅力，也有这个现代绘画表现当下生活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这一幅画作它采用的是越南磨漆画的一个技法，就是他当年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是我们是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磨漆画。我们其实漆器的制作技艺几千年，而且最早是从中国传到越南去，越南掌握了我们的修漆技艺，然后呢在越南他的这个磨漆画他又学习了法国装饰艺术学院的这种油画的风格，那么我们的这个老艺术家他又去法国学习了他们的这种反映当代艺术创作的这种油画风格的修漆艺术。但是法国装饰艺术学院的这些修漆艺术呢，它其实最早的来源是受到了我们广州外校漆器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就是整个的文化的交流，不管是古今也好，不管是中外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交流互鉴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去提升，不断去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就是很好的反映我们这个主题修漆与共往，不是单独的我去影响你，也不是你来影响我，而是大家一起不断的去修漆与共，才能做到美美与共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广州外销漆器的兴衰与海上贸易同起同落，那些创造辉煌的普通工匠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传承，更没有文献记载。如今在广州本地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这场展览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让被遗忘的重新被看见。
3: 我也待了30多年了，也不知道咱自己脚身边上有这么辉煌的一段历史，是也要感谢这个时代吧，发展大家进步都知道了，看到网上的很多国外的图书馆也好，博物馆有大量的我们这些藏品在里面。当然现在咱们省博这个展览也我觉得也非常好的一个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广州13行广州当时的广州漆器的发，这不叫发源地，就是当时主要是以这里为主的，起码200-300年的一个辉煌的历史。
1: 在广州，那段被遗忘的漆器记忆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悄悄生长。当民间的手艺渐渐沉寂，高校的课堂接过了百年薪火。
2: 在72年开始恢复高等教育的时候，在广州美术学院就正式招收了漆艺的学生，所以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国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里头是最早把漆艺和漆画纳入学院教学的一个院校之一。
4: 美术学院对这个问题它就义不容辞的，它有一种就是对传统工艺的这个传承和创新，以及就是人才培养方面，因为毕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渔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种传统的艺术它如何在新的时代去焕发出它的活力。
1: 从秦代的番禺漆盒到明清时期漂洋过海的黑漆描金屏风，从13行街头的漆器店铺到欧洲宫殿里的漆工，

0: 从八千年修葺历史到今天学院里的传承与创新，广州漆器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1: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然后让观众能够了解到，首先中国的漆它是对世界的物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世界文明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的。再一个呢，我们的广州的外销漆器，它一方面对西方的社会生活，包括它的这种审美喜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这种造型也好，或者他们的需求也好，其实也是影响到了我们。那么广州的外销漆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东西互鉴跨文化造物的这么一个产物。
0: 千年漆艺东西互鉴，一层漆曾经包裹着茶叶、丝绸、瓷器，漂洋过海，成为西方贵族追捧的东方奢侈品。如今它沉睡在历史尘埃中，又被一群人的努力重新唤醒。修漆八千年，广州三百年，唤醒一座城的记忆，只需一层漆。

0: 跟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1: 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
0: 等会儿再说，等会儿。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
0: 再说吧，啊，再说。
2: 随时。
0: 哎，好嘞，好。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这
1: 你怎么弄？
3: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着钱是以后
4: 买棺材的。
3: 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
2: 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
5: 阿姨，您放心。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
2: 我们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
5: 去吧。
6: 姐，你慢点啊。
2: 嗯。确定是这儿吗？
6: 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
2: 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
6: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
2: 担心我什么？
6: 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0: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
1: 你好。
0: 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
1: 干嘛呀？赔钱来了？
2: 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太会找您签署谅解书，用来给罗仁年减刑。
1: 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
0: 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1: 我看出来。来来来，小伙你过来，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我每天要跑几十趟才能勉强的持平我的债务，你觉得我需要看出来吗？
3: 给我，
1: 起开起开，
3: 给我给我，
1: 我还要忙着送货呢。
3: 给
2: 李先生，这些货我给您包了，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行吗？半个小时。
0: 李先生，关于联创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
1: 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
0: 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罗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1: 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财禄还有红利，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
0: 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
1: 打住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
0: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你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1: 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溯罗仁言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呢、啊、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
2: 李先生，要不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如果您觉得

0: 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
1: 全部搬完了？
0: 啊，全搬完了。哎呦，
1: 我还有半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
0: 坐，你们继续聊，聊聊接下来的计划。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车上。
1: 你说你这孩子，
2: 您让他搬吧，吃饭吧，我有点凉了哈。
1: 没事。你说说吧。
2: 您先吃饭。
3: 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

0: 钟磊、哦、刘峰，
1: 你们组连串的案子怎么样了？
0: 哎，我已经瘦了2斤了。
1: 我说呢，自从拿了连串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的超过2小时。
0: 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都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0000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但是，你们这个案子他也不赚钱呀。
0: 两位姐姐呀，
1: 咋了？
0: 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
1: 嗯。
0: 不过我参与其中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1: 你这使命感都出来了。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0: 嗯，
1: 有成效吗？结果怎么样？
0: 当然了，不然真在这遛腿呢。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
1: 这不很好吗？势在必得了呗。
0: 不能飘啊，其实现在呢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财禄跟洪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
1: 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
0: 还有宋修呢？
1: 宋修
2: 道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洪丽。
0: 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
1: 我懂。
0: 哎，算了。
1: 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相告？我帮你分担几个。
0: 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快快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留这个张美珍。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4: 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
0: 请问您是？
4: 啊，我是李东凯。
0: 啊，这边请，我带您过去。
4: 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陈泰律所和联串集团达成了和解。
5: 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陈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了一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
6: 啊，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陈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4: 嗯，

0: 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
1: 是啊，
0: 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要拿到钱的呀。
0: 你们说吧，你们看个什么条件给我？
2: 各位。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
3: 是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
1: 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
0: 对啊，
3: 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
0: 你们要钱？
1: 对啊，我们是要拿钱的。
4: 太多了，现在就拿钱。
5: 对啊，
6: 各位，我说两句。刚刚两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红丽，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呢？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
7: 我们家投入那么多一分钱都没拿。
8: 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
9: 对，是要打。
3: 洪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8: 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0: 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成泰签署合约了呢。
8: 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就是想让成泰先把证据提交完放松戒备，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掌握主动权。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李东凯也找过我了，也跟我说了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
2: 洪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8: 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
8: 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
3: 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0: 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瑶清察觉，也是担心红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 他该怎么向黄瑶请教的？
1: 宋修想要打成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过了公诉期也不会提起公诉，这样明堂的声誉会高一些。这是他坚持的选择，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谁让你去牺牲的？啊？谁让你去牺牲的？连创的案子，我和陈然一直在努力，胜算很大。伪造清明那是下下策，要争取伪造叶伦。

0: 消消气嘛。我很认真的想过，就算这个案子对手不是你，成泰也没针对明堂，我还是会这么做。
1: 那黄耀庆知道了呢？你不想做律师了？你怎么那么傻呀？
0: 这个我也想过，我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公益律师咨询也可以，这些都挺适合我的。你走进我视线，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跟你说，我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当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吧，他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促成一件事公平公正的解决。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我还当什么律师啊？好吧，
1: 别碰我。
0: 再说了，牺牲五个小律师又没什么大不了，对吧？一瞬间定格，拥抱的梦想年轮在彼此上温贴合，时光别
1: 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律师。
0: 是吗？伟大
1: 也没有那么伟大。

0: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知道。
0: 穆桂让你从今以后永远也当不了律师。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有冲劲儿，有智慧。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把你挖过来，为我所用。就像那次喝酒一样，你叫我师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律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高处不胜寒。我说我想试试这个高处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想继续往上爬，但是我身边需要有那么一帮人陪着我。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陪着我往上走，没想到我信错了人。
1: 什么？
0: 走吧，
2: 以后别接程泰的案子，也别再让我碰到你。
0: 不过在你走之前，再叫我一声师父吧。
1: 谢谢你，师傅。

0: 宝宝饿了，给他加点菜。
1: 这个点饿了。

0: 这真的是我入行以来整理了最多的资料了。
1: 现在整理了有多少人呢？
0: 一半吧。
2: 现在有40个人决定不和联创公司和解了，
0: 但多少人愿意起诉就不得而知。
3: 除去之前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红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成泰的和解人数持平。
0: 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
1: 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4: 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
5: 加油！加油！
6: 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7: 贺刚律师，我们过来帮忙的。我是自发的。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开干吧！
7: 好，
0: 快快快，兄弟们，这个。这
9: 活
0: 正好我还没粘。
9: 嗯，真辛苦了，
0: 大谢谢。这个文件都放在那个里，往这里放。

0: 累了吧？还好。辛苦你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跟我们这个案子。
1: 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肯定能。
0: 我们也期待有个好的结果。
2: 希望能走啊。

0: 律师们，拜托了，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力。宋律师，谢谢。
1: 别客气，陈律师。
2: 宋律师，我真心向你道歉。
3: 这都我应该做的啊，
1: 宋律师，看来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啊。
0: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非常有信心。

0: 是改变了我和许杰命运的一场风雨。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两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
1: 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二字。

0: 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今日将在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联创集团近几年来，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捏造虚假经营事实，包装理财产品，造成80位受害人实际经济损失1亿3500万元。
1: 全体起立。

0: 经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本院认为，涉案交易的资产管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具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协议特征，即原告将自有资金委托联创集团遴选，并约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回报收益，联创集团负责扣划和回收每期本息。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联创集团未取得相关审批与许可，亦没有证据显示联创集团已经将原告资金依照约定投资于指定项目，以及该部分项目使用原告等委托人资金的情况。事故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理财协议，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交易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联创集团应返还原告投资本金。鉴于联创集团此前已经支付原告部分款项，而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又被确认无效，故该款项不应作为利息，而应作为本金，在应返还的本金中扣除。联创集团系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对于己方行为性质应是明知的，故基于其违法行为，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该利息损失应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6条、第58条，判决如下：被告静海市联创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红利等80名原告本金人民币1亿3500万元，并偿付原告红利等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亿35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红利等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800元，由原告红利等负担人民币215040元，被告联创集团负担人民币501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闭庭。
1: 是，我们要相信国家。

0: 姐，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是减少，又不是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你放心。再说了。 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也每天都在工作，在上庭呢。你看洋洋现在多健康，啊！
1: 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看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
0: 好了，我记。

0: 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
1: 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
0: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1: 绝对稳妥。
0: 加油。
1: 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把车开到门口。
0: 啊。
2: 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些补品，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0: 孩子挺好的，很健康。
2: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
0: 下个月。
2: 好啊，那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
0: 你的工作很顺利吗？
2: 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
3: 叔叔阿姨们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啊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
4: 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来，秩序排好啊。
5: 谢谢，
6: 谢谢啊！
7: 来，乖孙儿，
8: 挺好，挺好。
9: 哎呦，快去领吧。
10: 哎，谢谢啊！
0: 宋律师权力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
11: 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益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
0: 看我的男朋友呀，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
11: 有这么夸张吗？
0: 有啊。
11: 许杰，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2: 哎，小宋，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别要过嘴皮子，过来过来，要动起来，来。
11: 阿姨，我们一会儿过去啊。
2: 行，快说什么事儿？
0: 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
2: 不是，你会跳吗？你就进来。
0: 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
11: 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
0: 你还说未来要罩住我，
11: 说到做到呀，
0: 还说要负责任，
11: 言出必行。
0: 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
11: 一辈子。
0: 成交。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
11: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0: 要不要娶我？要不要娶我？
1: 去。

0: 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跟你共度余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1: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话都是嫁嫁我吗？
0: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愿意。

0: 拼命三娘，
1: 虽然是二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2: 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
1: 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
2: 当然可以。
1: 我来跟你说声谢谢。
2: 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1: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
2: 嗯呐，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
1: 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
2: 确定不需要？
1: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呢？
2: 听你的。
3: 打扰啦，
2: 欢迎打扰。
1: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3: 沈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
2: 什么案子？
3: 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二三十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嗯，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
4: 今天的明堂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

0: 肚子。
1: 干妈呀，我干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
2: 给人家看一下呗。
0: 看看。
2: 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
1: 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
2: 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了。
1: 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
3: 做正经的事，
2: 被明堂的人要债。
0: 淑珍吧，女士。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零。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太大了。
1: 不要紧张，
2: 千万不要来啊！
3: 不要回来啊！现在外面雨特别大，
0: 去跟豆头。
3: 我花雨
4: 下的太大了，快掉头回去。
0: 王书记，
1: 王书记，王书记，太大了，你不要
0: 告诉我。王书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

0: 一片汪洋。活了3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认识一下吧，我叫黄文秀，30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兴化镇百尼村第一书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乡村来扶贫。
1: 找你们俩干嘛呀？
2: 师范跟我有个考试在丰台那边，还要倒2趟车去。
3: 哎，且先不说了呀，
2: 我不说了，不说了，拜拜啊，拜拜，
1: 你慢点啊。
4: 快！
5: 你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在面试找工作，文秀怎么还天天泡图书馆呢？

0: 那这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招聘要求跟考试范围，你准备一下。
1: ，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哪里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文明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晓得啊。我爸爸呢，为了让我姐还有我哥接受好的教育，把我们从大石山里带出来。那我从小，我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学习，能考多远考多远，能走多高走多高。 我现在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了，可以讲算是超前完成的目标啊。但是马上要毕业，我突然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哎，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用脚想，
0: 都是留在北京啊，占用脚吗？我真的不晓得。
3: 我人生第一次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了。留在北京是实现所有梦想的第一步。这些资料呢，你收好。留校，国家电网，两手抓，双保险。我昨天呢，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

0: 考在学校了，你说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那回到家乡就是响当当的金凤凰，好工作随便挑。
1: 我才不回去，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然后我又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么早就来啦？
3: 走了。
4: 对不起啊，有点早，等一下早高峰就走不了了。
5: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你不用租车的。
4: 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
5: 慧敏姐，你开车开得不错哦。
4: 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
5: 为什么？
4: 练习啊，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哦，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周末班不用担心，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5: 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
4: 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
5: 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
4: 留还是不留，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加油。
0: 我跟你讲啊，太感动了。
6: 哎呀，今天讲了好多遍了。
0: 好多遍怎么了？是真的很感动哦。
6: 我知道了呀，
0: 文秀，一天都没有见到你哦。
7: 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在接地教室做的报告，那真是太感动了，我昨天都流泪流了好几次哦。
6: 你泪点真的好低。
0: 真的很感动哦。
6: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广西有这么穷的地方。
5: 我今天去参加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
0: 真的吗？怎么通过了？
6: 你好厉害！哎呀，你好厉害！
5: 小点，淡定，
0: 淡定。
8: 同学你好，你是黄文秀吗？
5: 是。
8: 我叫刘佳，是我们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你能跟我到教研室去一趟吗？
5: 现在吗？
8: 是的。
5: 可以。
8: 太好了，这边请。

听学校介绍说，你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广西调研活动。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老师讲白色各欺负高中是白色贫困帮扶的品牌工程，学校已经帮我向白色教育基金会申请了，如果批下来可以减免学杂费，而且还发放普通高中的助学金。

0: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1: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怎么了？
0: 文秀，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北京吗？

0: 魏明杰，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愿意跟我回广西吗？
1: 绝对不。
0: 你看，所以喽。

0: 我爸爸就只待几天，我要带他好好转转。其实我也没有跟你爸爸讲毕业典礼的事，是因为爸爸他一直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那我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啦。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帮他完成心愿。
1: 文秀，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更好的生活呢？
0: 好啦，不予成就的事我们就不讲了。

0: 文秀啊，听说伯父要来北京参加你毕业典礼，他什么时候飞机？我来接一下。
1: 不用，我爸爸是坐火车来，我去接他就得。
0: 那明天我过来，请他老人家吃个饭。
1: 真的不用。

0: 北京真是太漂亮了。
1: 首都嘛，爸爸，
0: 嗯，
1: 要不我给你拍张照，在这里，笑一笑。
0: 嗯，
1: 我们自拍一张啊。
0: 好。秀啊，想好了要回去吗？
1: 嗯。
0: 别想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恋家没出息的吧？
1: 也不是，爸爸。
0: 哎。
1: 我回去就是公务员啦。
0: 哦，公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 是，所以我才要回去呀。
0: 嗯，
1: 我想回去改变他，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女儿能上天。哦，对了，那个资助你读大学和研究生的那个吴先生，有联系吗？
2: 我之前给他写过两封信，
0: 嗯，
2: 都是他秘书回的，内容呢也都一样，就是叫我不要感谢他个人，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国家。
0: 嗯。
2: 然后呢，我选调生考试通过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爸爸，
0: 哎，
2: 我呢自己画了一个扇子。
0: 哦。
2: 我想回广西前去一趟无锡，当面把扇子送给他。
0: 要得，要得。
1: 好吃吗？
0: 嗯，好吃。
3: 庞伯父，我叫韦明杰。
0: 哦。
3: 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文秀的同学。我能有今天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秀的功劳。我了解文秀，如果他能留在北京，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1: 韦明杰。你不要乱讲话啊。
0: 哎呦，慢点喝，慢点喝哦。
3: 我要讲，我不能看着你人生就这样一步步毁掉。一步错，步步错。伯父，
0: 死不得了，死不得
3: 了！你一定要劝劝文秀，不能让他回广西。
0: 啊，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快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啊！
4: 伯父，
0: 哎。
4: 你再劝劝文秀嘛，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呀。
0: 哦，我来，我来，坐下，坐下。

0: 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的对文秀好，我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好，都坐都坐，坐坐坐坐坐。每一个父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当年啊，文秀奶奶抱着他，我们离开大三就没有准备再回个。现在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走北京的柏油马路，得；走我们广西崎岖的山路，也得。只要他愿意，只要走的是正路，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给他加油，不碍事，不挡路，就是疼他。
1: 你们讲对不对？
2: 我晓得啊，这都是你安排的。这个呢，是驾校的钱，还有这顿饭的钱，你拿着。
3: 文秀，我努力了。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2: 谢谢。

0: 秀啊，刚刚那个韦明杰小伙子不错对吧？
1: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去年他研究生毕业，现在来在农业科技公司工作。
0: 嗯，
1: 在我们同乡里算是凤毛麟角了。
0: 哦，他也会逛西门？
1: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他觉得在这里发展会更好。
0: 可惜了，秀儿，你决心蛮大的吧？
1: 爸爸，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真的就是同乡普通朋友而已。
0: 普通朋友好，普通朋友好，省得将来啊工作不安心。

0: 平鱼苑。
1: 我吹着口哨经过，像花一样随风飘。
2: 天高任鸟飞，我也会去北京的，北京见。
1: 慢慢的通往是江河，转身后一笑而过，
0: 北京见。
2: 海阔

0: 天高任鸟飞，
1: 保重。

0: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然后去看望了一直资助我的吴先生，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哎，前面好像出事故了
2: 啊！好像是哦。
1: 我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来不及了啊！
2: 难说哎，没看见救护车吗？堵得死死的。
1: 那怎么办？
3: 前面后面都出不去，绕也绕不出去啊。
1: 那算了，我跑过去吧。
3: 哎，你干什么？还有20分钟去吧，起码3条街吧。
2: 是哦，
1: 这么等下去我肯定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东西放在你这里，回头我来取啊。
3: 哎，好。
1: 走了啊，
3: 快点。

0: 来吧，哎，坐坐坐。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
1: 请部长。那个王文秀还没有
2: 到。
1: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一分钟。
2: 搞什么呀？
1: 坐下。
0: 人到齐了，现在开会。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各部门呢认真组织，大家踊跃报名。经过了民主测评和部里的严格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请市委常委常部长宣布结果。
3: 好，
4: 那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经过考核决定，派遣以下两位同志到本市的乐业县新化镇任驻村第一书记，名单是韩立明。
5: 到。
4: 坐。黄文秀。
6: 到。
4: 坐。我们乐业县是一个山区啊，它这个各村和自然屯之间相隔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的地方可能10公里都有的。
7: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是要对贫困户了如指掌。这时间紧，任务重。
8: 黄文秀，你会开车吗？
6: 开车，会。我研究生毕业那年，

0: 考了驾照，
1: 但是目前还没有车。
0: 这个车乡下那种土路走没问题啊，
2: 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文秋，这里，停这里，慢点，慢点，慢点。来，我帮你看着点。
0: 我停不进去吧？
3: 可以停得进去的，慢点，慢点，你稍微慢点。好，来来来，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往右打，往右打。
0: 不得我。
3: 好，可以回正，得，好，回正，回正。啊。好，可以。
0: 看，倒得我一身汗。
3: 我就说你可以的。
0: 什么事啊？
3: 有个朋友想见你。
0: 什么朋友？
3: 银行贷款部的副经理姓钱。
0: 好，财神爷哦。
4: 百尼，您对那里很熟啊？
5: 哼，可以说是非常熟，因为我之前就在那里做过驻村的扶贫干部。哦。而且我了解到啊，这次这14个村里边，只有2个村没有派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到百尼村。
0: 啊，是吗？那钱经理，你能跟我们讲讲百尼的情况吗？
5: 当然可以啦。哎呀，那个地方不好搞。
3: 为什么呀？
5: 因为啊，他当地有个村支部书记叫农占山，这个人特别倔啊，跟驴一样倔。而且思想陈旧，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啊。
0: 我看你跟这个钱经理好像也不是很熟啊。
3: 我就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我同学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郊区有个别墅。
0: 他真的能贷5000万？
3: 这个呀，我也不是太清楚，银行这个事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他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当心那个支书。
6: 当初他过去就是想镀金，
3: 据说要是做好了，不仅可以提部门经理，还可以当副行长。可是叫那个支书给他这么一搞吧，不气才怪。
0: 百尼村，我想去百尼村。

0: 好，我们就在村委会等你们喽。哦，坐
1: 还是得用心的，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开会。坐。这个于镇长打电话了啊，说他范分队长还有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很快就到。这黄书记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专学马列，有文化，懂理论。 啊，而且又是个女孩。
2: 得了，放心吧，我们不像你那么胆大。哼，
0: 哎，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哦。什么叫我胆大？哎，好吧，那我就先保证，他这次来啊，不管怎么乱闹，我肯定不会发火。
2: 姓钱那小子也是欠揍啊，对吧？
3: 是的。<笑>
4: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吗？喂，你好。哎，
2: 老蒙啊，还是你够意思了，没把我拉黑呀。这个龙支书在吗？我有事情跟他讲讲来。钱经理，你找支书，我看看他在不在啊。钱经理，支书在呢。支书，钱经理。

0: 电话，
1: 田经理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啊？
2: 哎，指示就谈不上了啊。哎，有这么个事情，我有个朋友呢，叫黄文秀，马上到你们村去当这个第一书记，
3: 人家是
2: 市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喽。
3: 你不要像对待
2: 我一样对待人家，
1: 我不管他什么对象，
4: 乱搞就不行。
1: 还有事吗？没事就这样先。
0: 钱经理，这小子什么意思呢？
1: 不用管他。
0: 不是管他，我是说，他要是和新书记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办？
5: 罗主任，哎，
1: 于队长，欢迎，
6: 欢迎，欢迎。
5: 文秀，下车，我去把车停好。
7: 不用。
8: 范分队长，
1: 欢迎。
7: 龙支书你好啊，
9: 龙支书，这回我可给咱们百泥村送来个能人，他呀可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呢。
7: 文秀，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10: 哦，黄书记是吧？我是县政府的驻村干部，我叫杨叶博，你可以叫我小杨。
7: 小杨你好。
10: 哦，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支书农占山。
7: 支书你好，我是黄文秀。
1: 黄书记，欢迎来百泥村。
7: 谢谢谢谢。
10: 这是我们的村委会主任黄书金。
7: 哦，黄主任你好。
11: 黄书记，欢迎欢迎。
10: 副主任蒙昌龙。
7: 你好。
12: 你好，黄书记，欢迎你。
10: 副支书韦福礼。
7: 你好你好。
13: 欢迎。
7: 你好。
10: 这位是治安专干。
14: 魏平子
7: 啊，你好，你好。
10: 这位是我们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15: 黄书记你好啊，
7: 罗姐你好，你好，
15: 谢谢谢谢。
16: 李世超，驻村干部，我们县民政局的。
7: 你好，你好。
1: 都介绍完了吧？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7: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哦。好，那边有个小卖部，孩子放学之后，然后也会在这里打打闹闹的，搞得有些乱七八糟。
0: 对，等一下我叫小卖部扫一扫就得。
7: 广场归小卖部管？
0: 哦，不是，是个贫困户，租村委会的房子。我马上叫他们来扫。
7: 主任，我们自己有扫把吗？啊？
0: 有啊。
6: 有啊，
1: 黄书记，你看于镇长还有
4: 范分队长
1: 都在这等着，咱们先上去吧。
7: 支书，我觉得不着急，没事，我们这么多人，十分钟最多十分钟可以搞定了。支书，这样得不得？你们把扫把给我，我来扫。扫完了，我再上去。
1: 得，扫，去拿扫把。
0: 好，
10: 扫。
17: 扫吧，扫吧。
6: 来，
1: 动起来，动起来。
7: 嗯。先把它扫到一堆去。来，
13: 好了，来了。
7: 来，
13: 别了，
7: 把车摆摆正，来来，再倒倒，慢点。小杨，来，往前开。
1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9: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0: 哎，好，
1: 好了，这里差不多了，把上面扫一下了。走，带着扫把。
18: 龙占山今天表现挺好。他那人是犟点还是识大体的？
19: 我平时粗心，这百泥村没少来，第一次发现。

0: 你们这卫生是很差。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这真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
1: 谢谢。
0: 我们送文秀书记来，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抓实了，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你们讲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
2: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尼村的第一书记。
3: 好。

0: 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
0: 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
2: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3: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
4: 那叫脱贫吗？那叫拖村村人下火坑。
0: 出大事了，慢慢腿，你们两个人在这撞了，
5: 抓死我了，是我俩当排花的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二集。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了，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包裹起来不叫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炉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去，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家说凑着，就往嘴里面掐，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1: 陈炉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

0: 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林进入了陈炉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进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还有那个黑尾啊，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说，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林，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林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林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林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0: 在陈炉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林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林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林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林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林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了吗？那是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林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李竹林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他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林创作了许多作品。无止境，李竹林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林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

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0: 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我们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鲜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3个金色10年。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十二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

0: 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经有超过 7.6 万人流离失所。
3: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逾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 1.7 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تخرج عيالك، تؤمن مصاريفك، ما قدرناش نسوي أي حاجة. يا الله إنه خرجنا بملابسنا هذه وعيالنا اللي قدرنا نخرج بها.
1: 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

0: 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十一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十二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再来看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米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1: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1: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
3: یادم نیست نشسته بودم کیفم برداشتم آف

0: دادم و بیرون نشسته بودم و دستم استخون دیدم، خیلی خون می اومد دستم و دوستا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هابی داشته سرش خون می او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و بیهوش شدم.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社会上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
2: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1: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2: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决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 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

0: 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再来看到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1: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7: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发布厅里，十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5项，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
8: 我身后就是今年服贸会新推出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那每隔半个小时啊，就有一家中国的企业登台，向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推荐自己的服务。那么企业听完路演之后呢，就会到旁边的洽谈区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我们看到现场的每张桌子都已经预定满了。
7: 截至今天上午12点，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9: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10: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6: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部分前沿医疗器械实现临时进口，投入危重症临床救治，也助力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11: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我看到了跨国企业都带来了最新研发的医疗科技产品。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款全球最小的心脏泵，它的产品呢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呢却已经率先用在了国内的患者身上。咱们来一探究竟。
12: 这款左心室辅助泵可以帮助心脏在危重状态下恢复正常功能，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今年上半年在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完成国内首批临床应用。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获批的急重症治疗产品能够快速获得临时进口许可，得益于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政策落地。服贸会举行期间，记者还走进了位于北京天竺综保区的药械通关现场。
13: 置换瓣膜需要核对一下你这个货物的品名和型号。
12: 海关正在查验的是一款临床急需的微创经导管3.5置换系统，用于危重心脏病患者，为国内首次进口。
14: 这款产品是2024年2月美国上市的，这次国家局一共批了10套，然后在阜外医院即将使用，救治的患者他就可以不用开胸，大大减少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创伤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的风险。
12: 由于进口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没有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记者观察到海关重点验核药监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和货物的一致性，保障医疗器械高效通关。
15: 临床急需医疗器械它对温度、洁净度、湿度它有要求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个采样地点呢从海关的采样库呢搬到我们企业的库房，从我们现场查验到最后完成整个通关流程，卡口放心，那么我们在30分钟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个流程。
12: 进口急需医疗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满足了患者生命所需，更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缩影。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上，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

0: 6%，多家跨国企业与中国伙伴还签署合作协议，在脑功能与代谢成像创新转化、手术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诊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8点，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三亚西偏南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海南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下午提升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至3级。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的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多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1号附属了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强化台湾地区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迄今仍有8项法案未附属。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质疑行政机构遇到美方关注的无人载具产业，既选择附属成了照妖镜。国民党表示，若附属与否取决于法案内容与政治情势，依法行政成为选择题，将大大折损政治信用。
2: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了强化台湾防务自主暨无人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12号为台行政机构附属最后期限。1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同意附属，但表示仍会提出追加预算。
3: 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但未来我们还提出了包括559亿在内的追加预算，我们也期盼能够紧速的来审议，能够来通过。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卓荣泰动辄以不附属架空台立法机构三读条例，片面扩张行政权，专断解释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断制造朝野冲突，才是政治僵局的罪魁祸首。如今愿意附属只是停止错误，回到正常程序，没有任何邀功的余地。在野党质疑，原本被行政机构视为挚爱难行，甚至涉及预算权争议的法案，如今却在美方压力下完成附属。而目前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还有少儿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村条例、不当党产条例等8项，为何却不能依法处理？在野党表示，同样是三读通过的条例，遇到外部压力就可以附属，碰到政治立场不同的法案就选择不附属。台当局行政机构自创的超级行政否决权已成为台湾地区的限制怪兽，最终将大大折损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信用。
1: 9月12号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劫持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4: 据台媒报道，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3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5: 我都吓到脚软了。
6: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5: 我做8年第一次遇到。
4: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
7: 嫌犯因家庭因素导致情绪失控，后续移送本局刑警大队侦办。
4: 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于9月11号至13号在香港文化中心。

0: 大剧院精彩上演。湘江国粹情以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艺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
1: 系列演出以9月11号上演的马年主题大戏《红鬃烈马》拉开帷幕，剧目以马为核心意象，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12号特别推出的青春版《四郎探母》接力登场，由优秀青年演员阵容全新演绎。13号，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将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打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全是马年昂扬气象。
2: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这个剧目《红鬃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
1: 此次演出汇聚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的黄金阵容，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西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迟小秋、王燕、田雷等京剧名家联袂登台，以北京京剧院实力派中青年演员为中坚力量，充分展现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的风貌和当代京剧舞台演绎的高水准。
3: 我想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加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
4: 那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剧为这个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为我们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6: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李白等欢度。 节来了。

0: 湿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万个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她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三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了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4: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五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3: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8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宜宾多云，19到22度。唐山晴，16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阴，15到27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23到32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关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谁会留下，谁将离开，一些过去被视为激进甚至边缘的主张正在重新进入现实视野。近期以色列国内有关推动加沙人口迁移的设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项一经提出便备受争议的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出现又为何迅速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
1: 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250,000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זה אפשרי. זה אפשרי. 1.100 מיליון בתוך 3 שנים, ובתוך 7 שנים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מעט 1,900,000 שיאגרו. זה אפשרי. זה ריאלי.这把亚当谁拦住这把以后呢
2: 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威尔用三个数字勾勒出一份加沙人口迁移方案。这份方案被命名为脱离接触710。脱离接触对应的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定居点的行动，而710指向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披露，这份长达多页、包含12项原则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推动186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相当于清空当地近90%的巴勒斯坦人口。该计划还包括为每个离开加沙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目的国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3: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2: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4: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5: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6: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两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两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 7.37 万人死亡，超过 17.4 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 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6: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所谓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2: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4: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2: 第二道门槛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5: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4: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2: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6: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2: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

0: 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1: 自从2023

0: 面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一项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设想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加沙人口去向的讨论，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1: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2: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3: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

0: 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精力被多重热点分散，客观上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这样的激进举措创造了政治窗口。
1: 以色列其实不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2: 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延宕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0: 2025年2月4号，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3: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0: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移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1: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0: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
4: 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以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0: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 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呢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0: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1: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0: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5: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0: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6: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0: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7: Deserve this? What did we do to this? I'm just kidding.
4: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

0: 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 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异常冲突本身。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继承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
1: 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
1: 请领导放心，二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嗯，再见。
2: 程片长，我刚刚接到一场电话。
1: 坐。
2: 哦。
1: 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
2: 这件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1: 不光咱们知道，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2: 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去趟二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的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二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1: 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
3: 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
4: 没什么人知道。
3: 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
4: 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0: 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
5: 一涵姐，
3: 李经理，
6: 一星，
5: 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
6: 你怎么也在这儿
5: 啊？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他可能还没到呢。
3: 啊，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
6: 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
7: 啊，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
3: 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上楼啊，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
8: 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3: 应该不会，他甚至啊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
8: 那真是邱一涵干的？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他心机也太重了吧。
0: 也不是，你看啊，邱一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她做的不奇怪。
3: 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啊，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啊。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一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各位工人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两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我们来就是要解决一厂与你们二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
11: 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12: 对啊，
9: 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
13: 我看呢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
14: 不谈了不谈了，找魏学成说理去。
9: 不要冲动，
15: 不要走，
9: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啊！你看，就这么走，你们甘心吗？
16: 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战天斗地，筛石头，抗风沙，一把沙子，一口土。
1: 眼睛的黄河水，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二厂的确经营困难，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们当年种下的那些葡萄藤还在开花结果呢。
0: 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一厂这艘大船也正在乘风破浪。而你们是咱们产区里面最优秀的种植工人，业务熟练，技术精湛，难道说你们？
1: 你们就愿意荒废自己这门手艺吗？
0: 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二厂还有希望？
1: 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0,000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
2: 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
3: 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
4: 对啊，
0: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1: 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
0: 这还是不明白。
3: 对，我也不明白。
1: 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
5: 各位工人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
6: 也行，大家伙先坐下，听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
7: 好，坐。
5: 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
8: 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哎，
9: 老魏，出事了，
8: 怎么了？秦副组长没藏龙？
9: 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进不了园子。
8: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
9: 种植户们啊，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来电话，担心冲突升级。
8: 快走，赶紧，赶紧，赶紧的。
9: 秦副组长。 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
10: 其实工人的本心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吧。
9: 秦副组长辛苦了。
10: 您辛苦。
9: 你好，程部厅长，
10: 怎么样，沟通顺利吗？
9: 顺利。
10: 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嗯，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刚刚，
9: 石头村的种植户们拒绝一厂委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生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
11: 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好，就这样。
12: 魏经理呢？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
11: 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
12: 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
13: 是我。
12: 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
13: 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
12: 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
14: 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2: 关机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

0: 要不咱们先开会。
1: 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
0: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鲁发现的，齐鲁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齐鲁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
2: 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
3: 好，
0: 咱们开始吧。
4: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
1: 魏军他就是故意的，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一行，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1: 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
0: 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2: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
1: 我明白了。
5: 齐洛，
4: 哎，秦副组长，
5: 干嘛呀？那么早找我啊？走，吃口饭去。
4: 哎，别别别，咱就在这说吧。啊，
5: 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5: 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4: 你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
5: 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
4: 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
5: 你这个酒痴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
4: 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
5: 我明白了，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4: 好。
6: 李军啊，先行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7: 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
6: 那你有什么方案吗？
7: 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
6: 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
7: 啊，对，邱总想贷款，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
6: 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
4: 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
8: 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
4: 张伯饶。
8: 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
4: 太感谢您了，不过
8: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了，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
4: 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9: 魏经理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进场。
14: 将军无言半一直在。
15: 哎，早上好。
16: 干嘛呢？
17: 早上好。
18: 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

0: 宁德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
1: 裴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
2: 不了，
1: 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
0: 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
2: 邱总。 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
0: 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

0: 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
1: 好啊，为某洗耳恭听。
0: 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一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
1: 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
0: 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包括保洁、亲戚、朋友，只要能帮我卖酒的，都能得到重赏。当然了，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营销费用全额报销。销售提成再加一个点，但前提是刀下见菜。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还清贷款。
1: 这个是这样啊，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自然呢神通广大。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
0: 好，不过还有一点啊。徐静的处分呢，对不起，我不能撤回，原因很简单，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但酒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所以魏经理您是聪明人，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
2: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
3: 起来。哎，不是你给我一个解释。
2: 我做的是葡萄酒的品鉴网站，这一篇新闻现在是我们整个产区最重要的新闻，我肯定要关注啊。
3: 别人可以关注，你张伯饶不可以。
2: 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
3: 因为我是你老婆。张伯饶，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网站不许再出现任何关于星星酒庄的东西。你起开。
4: 那么贵，
5: 现在就是
6: 人家不给人说不给啥
7: 事儿，
6: 人家取了以后，
7: 那人家也
8: 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
5: 吓我一跳。
6: 哎呀，行了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这个技术员帮咱们那个剪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
8: 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
6: 我说两句。
8: 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还接什么葡萄啊？
9: 接的是优质葡萄啊！
6: 领导好。
9: 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我会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给广大种植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8: 那我们什么都能说。
5: 你别瞎说，
8: 谁瞎说了？那葡萄都这样了。再说了，那人家秦副主任说了，我们什么都能说，
9: 什么都可以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只要能把葡萄种得好，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哪怕你们各位啊指着我鼻子骂娘都行啊！
6: 这个不能骂嘛！哎，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坐，你先坐。

0: 大伙儿都过来啊，大伙儿都过到领导这儿来嘛。哎呀，让领导知道咱们心里咋想，有啥意见，都厕所议员都说一说嘛。
1: 对对对，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啊。
2: 那我先说了啊。哎，不是，这牙都抹了，那葡萄肯定就变少了呀。那牙少了，产量就减少了呀。那成本呢？本钱怎么办呀？
3: 还有，那我的钱啥时候能到账呀？
4: 是呢，种了这么些年葡萄，也没见把那个牙就抽了。
0: 正抽。
5: 对呀，钱少了怎么办？有啥解决办法没？
6: 不懂这方面技术，有没有人教我们呀？
7: 领导，那产量上不去，那又怎么办呢呀？
8: 这产量得管呀。
9: 对呀。
1: 孔梅
10: 啊，哦，
1: 好，
11: 行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递杯子啊？
1: 没有啊，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让你下来尝尝酒，放松一下。
11: 谢谢你啊，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我头已经很大很大了。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立体感啊，这哪是放松啊，这简直是折磨。
1: 哎，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这样你说的那些，只字不提。
11: 你说的啊？
1: 怎么样？
11: 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
1: 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我在问你感受，感受怎么样？
11: 什么感受？
1: 闭上眼睛，感受不同的酒，用心去体会葡萄，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试试。
11: 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
1: 其实啊，每一颗葡萄呢，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不同，会产生一些差别。就这些差别，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他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他们的特点。
11: 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感受能有什么不同？
1: 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这个。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雨露。

0: 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
1: 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
0: 感受本质，了解所需，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

0: 社提成，这是给您的。肖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胃菌，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光是我呀，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喝酒。
1: 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李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七折，销售提成再加一个点。
0: 肖庄主是这样啊。
2: 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拿货价五折，提成呢，再加两个点。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他就是在借机抬价。我知道他胃口大。 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侮辱了我们酒。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可是呢？ 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等等，你要卖酒？
2: 怎么不信？
1: 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
2: 他身上有铜臭味。
1: 他是销售呀。
2: 那又怎么样？你放心吧。
3: 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每天打两个循环，温度不用变。你要走啊？对，明天就会上来，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4: 咱今儿都已经跑了三家了。
5: 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过滤的。军哥，
3: 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
5: 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十几年了。 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
3: 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
5: 虎子办不成，我自有办法，放心吧。嗯。

0: 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一直在。哦、你这是？
0: 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球。
1: 魏军，
0: 哎，
1: 想问你件事儿。
0: 您说，
1: 老庄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
0: 我怎么知道？
1: 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前你知道吗？
0: 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1: 老欧的嘴是比较严，是吧？
0: 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1: 嗨，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
0: 对啊，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老，那我先走。

0: 想不到啊，魏经理还好这一口。哼，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
1: 说吧，什么目的？
0: 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 你得补偿我。
1: 想要什么补偿？
0: 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

0: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忙完就回去呗。这么急？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我也想，那边事儿太多了。哎呀，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嘴硬心软。尤其是师父，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你是说，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的？
1: 当然了，你以为呢？那我说呢，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

0: 雷诺 ，What's your meaning？ 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
1: 那你有心情玩吗
0: ？Why not？
1: 你确定
0: ？I can try。
1: 那开始。
0: 雷诺，既然是盲品，我们要观察颜色，感受它的气息和味道。戴上眼罩，太不专业了吧？
1: 列女士，给你增加点难度，闭上眼睛会更困难，请吧。
0: OK, I can try.

0: 雷诺，一土酒庄的次等酒，哇，你也敢拿来？
1: 你再试试这个。

0: 曼德酒庄的维拉，没错吧？
1: 一星，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欧阳叔叔贷款的事情是我告诉的银行啊？
2: 我只是不明白，我们两家是世交，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家酒庄呢？
1: 可能是不服气吧。也许你觉得我的手段很卑鄙，但是我不过就是在商言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的酒庄能够更好更大。
2: 但是好几次，就在我差一点把酒庄托付给你的时候，都让你落了空。你应该很烦我吧？
1: 我何止是烦你，我很讨厌你。

0: 跟你开玩笑的啊。
1: 但说实话，可能我是嫉妒你吧，嫉妒你刚入行，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
2: 我也很感动，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
1: 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能不能也跟我说句实话？我老给你们家酒庄使绊子，你不恨我吗？
2: 但是会很难受，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从你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关键是我相信你。
1: 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你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1: 真是没想到啊，到最后能理解我的人反而是你。越来越像一个庄主了。
3: 李女士，你真的非常厉害。

wonderful， 波特酒。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股独特的味道？

0: 是葡萄的产区不一样吗？好吧，雷诺，我输了。告诉我，这款酒你……齐洛，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妈，这款酒是中国的波特酒。
2: 中国？
1: 是的。
2: 哇哦，太棒了。
3: 你今天特意来找我，开诚布公的又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事情？
0: 那我就直说了，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怎么样，
4: 齐露，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你拿着一瓶不是波特酒的波特酒，你是来考你妈的吗？你觉得我喝不出来？
1: 我当然知道你喝得出来。
0: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我的餐厅里除了那些老牌的法国名庄酒以外的其他的产品，我都不要。
1: 妈，你刚刚明明被这款酒惊艳到了，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啊？
0: 我承认，我刚才那一刻确实被惊艳到了。但是那酒是你酿的吗？
4: 要是我没有品错的话，那瓶酒应该有15年了吧。

你现在工作的星星酒庄，只有两个人有可能做出这款酒，石明山、欧阳斌。石明山不可能。

0: 你为什么要这些波特酒呢？
1: 你知道的，当初咱们的爸爸分道扬镳，老头全部给了你们家，我爸带着钱另起了炉灶，所以我们家的园子全是十年以下的老头，原料上面卡了脖子，我就酿不出高端酒。这些年在外人眼里，我爱的宝酒庄虽然建得很漂亮，却酿不出来高端酒。说出来呢，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酒已经成了廉价酒的代名词。
0: 所以你希望用这些波特酒改变大家对爱德堡的成见？
1: 对，人活脸，树活皮，这是我的尊严，也是爱德堡的荣誉之争。

0: 三句话，心软啊？
1: 不是的，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聊了一次，他已经向我保证了，这次之后他不会再对我们酒庄下手了。
0: 你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对我们的酒庄下手了？凭你的天真吗？
1: 凭我们两家是世交的关系，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而且他已经拿出诚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
0: 你还是把我们的努力当成理所应当。你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踩在你的脚底下，去成就你的愚昧。
1: 我没有。
0: 行了，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1: 齐路，
2: 不是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3: 不然呢？
2: 我可真咽不下这口气。
3: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2: 军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3: 我什么风格？我向来是指哪儿打哪儿，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该下班了，别哭丧着个脸。等过了春节啊，这新酒一下来，有你受的。嗯，走吧。嗯，
4: 各位，下班了，早点回家，明天继续。走了，走了，走了。

你觉得我特别容易是不是？邱一涵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三番五次的针对我们的酒庄，你现在就因为他两

0: 福哥，哎，对，君子，对，那咱们就老地方。
1: 和星星吵架了，因为波特酒销售的事情。
2: 石老，您别跟我说这事儿，太气人了。
1: 哎呀，吵架是正常的。你为波特酒的销售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嘛，是吧？
2: 我可没跟她一般见识，我就是气她。她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她居然要把剩下的波特酒都给邱一涵，邱一涵的话也能信？
1: 可不是吗？她就是傻呀。这孩子多单纯啊，20岁以前就是一个学音乐的理想主义者。再说了，他跟邱一涵合作未必全是坏事啊。
2: 酒都已经被邱一涵全部拿走了，您跟我说这不是坏事？
1: 哎，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啊，邱一涵是真的跟星星、跟我们酒庄彻底和解了。
2: 石老，不会连您也相信邱一涵了吧？
1: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的邱一涵是一个白眼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人这一生的都要经历一些磨难，对吧？你们还年轻，星星也年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给他的人生经历汲取一些教训，未必是件坏事。
2: 哎，您可别劝我。以8桶波特酒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我接受不了。
3: 我接受不了。
1: 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理解了。
0: 这什么是波特酒啊？
4: 其实就是高度的葡萄酒，拿酒精给它兑一兑，颜色嘛给它调一调，这味道弄它个8-9不离10，这就行了。
5: 据我所知，这陈年的波特酒可是名贵酒，能买这种酒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懂酒。
4: 胡哥，我魏军什么人？我卖葡萄酒10几年了，什么果香浓郁啊，20年老藤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咱们中国人的。胡哥，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调配，再到海关转一圈，那到了北上广，那肯定就是抢手货。
5: 军哥，不是兄弟不帮你，这事风险太大。这跟咱们之前倒腾的贴牌酒不一样，这是假酒，抓住要判刑的。
4: 五五分行了吧？
5: 不是钱的事儿，军哥。
4: 3-7，胡哥，你7我3。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1: 哎，石伯伯，快了快了，这里弄完我就回去。
2: 刚才遇到齐路了，你把酒给邱一涵的事情，他还生气。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2: 咱们现在酒庄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就得相互理解。
1: 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吧。正好您来了，我想问问您啊，这个酒庄的高利贷您知道多少？
0: 高利贷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
1: 是，钱是还上了，现在账对不上。
0: 怎么回事？
1: 借条上呢是220万，但是财务报表里面体现的只有20万。
2: 啊，差200万？
1: 是啊，我刚刚就在查这个，从借款时间那一天往后所有的支出项目我都算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就差200万。
2: 那你现在怀疑谁？
1: 我觉得是魏经理。
2: 有没有证据？
1: 易涵姐说魏经理把借条的复印件给她了。
2: 要这么说的话，这男人真的有问题。
0: 咱们一起想一个办法，现在还先不能打草惊蛇。
1: 老欧，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波特酒都卖给易涵姐了。酒庄的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账目对不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3: 老欧，老欧，你是不是醒了？老欧，老欧，医生，医生，快来，他是不是要醒了？

0: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病人处于无意识觉醒状态。
1: 不是无意识，他刚才手动了，他动了两次呢。
0: 手指动不能代表他有意识，但是是个好现象，只能等待观察。对不起。
2: 心疼啊。

0: 来，涮羊肉，
1: 哎，谢谢
2: 啊，
1: 好，
0: 我也再来点儿。你说这大过年的啊，齐路这小子也不留下来好好陪着我，一到上海就不回来了。
1: 老爷子
0: 啊，
1: 年轻人现在忙，所以这不我过来陪您吗？有什么不好？
0: 好，好，哎呀，要说咱俩孤家寡人的，在一起过年正合适。
1: 是，
0: 走一个。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3: 来，干杯。
4: 来来。
3: 嗯，好。哦。
4: 这莱诺可挺有意思的啊，天天往咱这餐厅跑，而且还非要跟咱一块儿过春节。你说他会不会真看上你家皇太后了？
5: 老欧，新年快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在宁夏这片土地奋斗了将近30年，

0: 是不是？来，闭上眼睛，看看爸爸给晶晶准备了什么。
1: 哇，12岁钱。
0: 高兴吗？
1: 高兴，谢谢爸爸。
0: 不客气，那我们回家跟妈妈吃饺子去。
1: 好，
0: 走，吃饺子去喽。
2: 小时候都是你给我包红包，今年我当家，我给你压岁钱，塞在你枕头底下啦。喽，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可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3: 过年喽！
4: 祝老爷喜气洋洋，万事如意。
5: 好孩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你小嘴甜的。我跟你说，嘴甜有好处。
4: 谢谢老爷。哎，
6: 爸，祝你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5: 你也一样。
6: 好，哎，
7: 好了吧，到我了。祝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5: 你呀，等等吧。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老一天到要跟人吵架，
6: 我就长命百岁了啊！
7: 哎呀，爸，我们那叫吵一阵子，好一辈子，能好着呢？
6: 好着呢，好着呢，爸，好着呢。
5: 那人家性子好，老让着你，你换一个人你试试。行了，咱们不说了，过年喽，
8: 新年快乐！
9: 臭小子，说曹操，曹操到。喂，
10: 爷爷，
11: 臭小子，这大年三十想爷爷了吧？啊，
10: 对啊，爷爷，爷爷，新年快乐！我妈跳舞忙着呢，她让我
12: 跟你也说新年快乐啊！
9: 新年快乐！哎，你们也快乐啊！
10: 爷爷，您啊就该跟我一起来上海的，您现在自己一个人待着吧。
9: 放心吧，我呀挺好的，你们猜？我跟谁在一起？
10: 谁啊？
9: 你石伯伯
11: 和我一起喝酒
9: 过年来了。我们有涮羊肉、火锅、饺子。你们不在呀，我们两个倒清闲。
10: 是啊，爷爷，让石老接个电话。
9: 齐龙啊，新年快乐，跟家里人问好啊。咱们好好吃年夜饭，来年更上一层楼。
10: 好嘞，吃好喝好啊。
9: 好，行啊，我们开喝了啊。
10: 好，拜拜。
2: 齐路，新年快乐呀。
10: 新年快乐。
2: 怎么样，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啊？酒庄可不能没有你啊。哟，
10: 这过个年都不让我好好放个假。哎，你说你这个庄主当的是不是有点太剥削员工了？
2: 我这个叫重视你。
10: 行，你说的对，我过完年就回来。
2: 那你跟安娜一块儿回来。
10: 怎么你没跟她联系啊？
2: 没有，她一回上海啊就像鱿鱼入海一样，我可不打搅她狂欢。再说她不重要，重要的是齐大娘有事能够回来。
10: 要不说你是庄主呢，还是庄主会说话啊。
2: 等你回来哦。
10: 行，新年快乐，挂了。

0: 年终奖刚刚给你们发完，过个年你们就给我放松了是吧？
1: 说说吧，
0: 怎么回事？好好的客户为什么就能跑了？
2: 邱总，我们真的努力了。当时跟那家公司过合同的时候你也看了，可是到签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不做这笔买卖了。
0: 突然间违约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不是一瓶酒两瓶酒，这是100箱波特酒，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办事儿的？
2: 后来我去问了为什么谈好的合同突然毁约，开始他们不愿意说，后来我听说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国外的名庄酒，

0: 额还比我们低，所以就毁约了。好，那你们就好好给我查查，截断咱们这笔生意的酒从哪儿来的。这种错误我不允许你们再犯第二次。这怎么查呀？
1: 你这销售经理是白干的是吧？红酒的进出口渠道总共就这么几个，
0: 怎么查？要我教你啊？
1: 我知道了。
2: 知道还不干活？干活，坐快。眼下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已经全面落地了，今年炸季，第一批改造后的老园子就能够分红了。不过呢，葡萄酒产业归根结底还得依附于农业。你是想说担保基金的事儿，对吧？对。
3: 一场啊，在春节之后呢，召开了厂党委会，全票通过，就在等着国资委批准，就能全面实施了。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政府财政这一块能不能再拿出一部分来？
2: 来看看这个，
3: 这可太好了，
2: 领导英明。 别急着拍马屁，这个报告需要你再完善完善。去年你不是拉着一场给星星酒庄做过担保吗？
1: 啊，
2: 好好总结一下上次担保实验中双方的得失在哪里，整件事情的利弊风险在什么地方，这些啊都形成一个书面的总结，
1: 保证完成任务。
4: 何总，谈好的合作你突然间违约，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有更低的价格，更合适的酒，你考虑人家也是正常的嘛。可是何哥，咱们俩这可是第一次合作，这件事情你总得给妹妹一个说法吧？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就想知道这批酒是谁给你的。 行，我不为难你。那这样，下一次呢，你还得找我合作，你得弥补我的损失呀。好，再见。这老狐狸，有了新的卖家了，就开始跟我打哈哈。倒要看。
5: 你闻到的波特酒的味道找着了吗？没有，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都找了，没找着。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闻错了？唉，难道我真的闻错了？
4: 哎呀，不管了，反正没找着就不去想了。他刚才说的那个收藏家，你有了解吗？
5: 安南说的那个收藏家，我听说过，他呢在葡萄酒圈很有知名度。 个人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只要他认可了咱们酒庄的葡萄酒，那不仅仅对安南家的生意有好处，对咱们打开国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
4: 嗯，我也这么想。
5: 只不过，这个人比较挑剔，对酒的品质也比较苛刻，所以我认为这单生意是把双刃剑。
4: 双刃剑？
6: 就凭你们家那20年的老藤，再加上齐鹿和石老的酿造水平，这应该不是事儿吧？哎，我可是跟我妈打包票了。知道了，你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们两个会盯着的，不会让你丢面子的。
4: 这还差不多。你看，哄不好了。 不就是一单生意吗？至于吗？那全国那么多葡萄酒的经销商，一样公司人一家一家的查，你查到猴年马月，这你也查不过来呀、啊。那生意不做了。
1: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合同多难缠啊。
0: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才把它给弹下来。

0: 现在倒好，啊，莫名其妙来了一批酒，就这样把我的生意给结了。我要查不出来，我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啊？
1: 我还是那句话，没那么严重。我知道，李自增接手了咱们家的酒庄以后，我心气儿比较高，一心一意的想把它经营好。但你没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有些事情呢，哎，尽人事，知天命。你越是强求，有的时候结果反而越不好。
0: 爸，我就是让你帮我查查是谁劫了咱们的生意，怎么我就强求了呢？
1: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的压力啊释放一点，你听老爸的，多回家，多陪陪爱人，多带带孩子，一家三口出去多玩一玩，把压力释放掉，好不好？哎，你听我的，这事儿到时候我那什么。

0: 这事儿没有先例啊。
1: 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
2: 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滩羊要不要担保？
1: 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

0: 王教授，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
1: 贺明，我要劝一劝，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我可听说了，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陈副厅长那边也顶着雷呢。
0: 您来听礼，不是给谁当说客来了吧？
1: 我是来找支持的。你要设立葡萄酒学院？
0: 对，所以啊，咱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太好了，你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东边不亮西边亮。<笑>
1: 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 李国华教授有交情，
0: 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
1: 是这样的，我的学院筹建方案草案已经出来了，我想请李教授给把关。
0: 没问题，交给我了，我来安排。
2: 行，够，
1: 拿尝尝。
3: 这酒有问题，你哪儿弄来的？中午
4: 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新型酒装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
3: 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
4: 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再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
3: 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怎么样？这可不是小礼物。
4: 除非什么说呀？我现在还不确定。
5: 你帮我打听一下，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
6: 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
5: 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 他们也不知道来路。

0: 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绩效奖不用考虑了。
1: 我怀疑市场不作假。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
3: 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
1: 这倒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
2: 的确，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部意见很大，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
4: 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5: 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是正常现象。
4: 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10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
6: 小庄主，首先呢，我绝对尊重你，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10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
3: 庄主，
2: 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不无道理。10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着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吗？
1: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
3: 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应锁定的是特定人群嘛。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
3: 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你有办法改变吗？可以啊，你来啊。
1: 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
3: 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
4: 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
3: 行了，明白您的道理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
4: 不
3: 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
3: 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
4: 不是，石老您误会了。
3: 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嘛，没有问题。
1: 不是，
4: 石老您。
7: 石朗，
8: 我去劝劝他啊。

0: 石老，您别生气呀，跟一个小丫头犯不上。我能不生气吗？啊，刚才他明明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是逼着我走呢。
1: 那可以啊。
0: 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
2: 魏娟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
0: 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
2: 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
0: 齐洛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

0: 我跟这两个小辈，我怎么计较？那既然这样，好，我让位，我走。
1: 石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哎，
0: 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醒了。前半辈子我是为了理想，我后半辈子得为了现实的生活。
1: 老庄主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咱们酒庄现在这经营状况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小股东，我那分到什么？我一个孤老头子，后半辈子靠谁啊？我得把我自己养老的钱给挣到手，是不是？石老，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您的事儿，我魏军不能不管。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您要是信得过我魏军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就凭您的本事，这后半辈子还用愁吗？包您满意。
2: 秦副组长，邱总啊，瑶瑶现在还在你家吧？对。
3: 我去接他。哎，
2: 秦副组长，我们家博饶在家呢，您放心，孩子饿不着。
3: 那邱总，您是找我有事是吧？
2: 啊，对，那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我是为了担保基金的事来的。
3: 邱总消息够灵通的呀，但是据我所知，邱总的酒庄背后有资本支持，应该不需要担保吧？啊，
2: 您误会了，我是想给担保基金投一部分钱。
3: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
2: 你有什么要求？
4: 啊，没要求。一呢，也是想给秦副组长排忧解难嘛；二呢，我也是想回报社会。嗯，
5: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4: 不是庄主，这事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
5: 我先跟你表个态，如果魏经理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总得有一点行动证明给我看吧。我确实是知道一点点情况。高利贷的事儿您知道吧？当初老庄主说想融点钱进来，魏经理说他有路子，就让老庄主打了借条，结果弄来一堆高利贷。 本来这钱是要入账的，后面具体的情况只有魏经理一个人最清楚了。那证据呢？证据我是没有。军哥，你回来了。
6: 啊，你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5: 哦，好。
6: 你很热吗？
5: 啊，没有，我这两天有点没休息好。

0: 差不多可以倒桶了。
1: 不行。
0: 为什么？酒已经发酵好了，不信你们尝尝。
1: 我不用尝，这是我师父负责的酒，我师父说什么时候倒桶才能倒桶。
0: 不是，石老跟庄主吵架，他出去了，你们不是没看见？
1: 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师父绝对不会因为人情而影响工作的。大家都听好了，在我师父回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动这批酒。
2: 怎么了？
0: 我哪知道，我说倒桶就生气了。
2: 算了，玉洁跟石老的感情最深，以前我爸就打趣说半个徒弟半个女儿，再缓缓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你怎么了，徐静？怎么了？徐静松口了。那是我刚跟他聊完，魏经理就来了，然后他们俩就一块出去了。我心里有点慌哎。
1: 魏经理应该是带徐静去黑作坊。
0: 你怎么知道？他身上味道最浓。
2: 你说魏军他会不会上钩啊？这个我也不能确定。魏军他这个人小心思挺多的，一般不会把他的底牌露在外面。先按石老的方法试一试吧，希望他能够相信。如果连石老的办法都不行，要查他更难。我倒是觉得他会相信的。
3: 石老，你看，这就是我的酒庄。 这不挺像样的吗？啊！哎，魏军，嗯，你这个酒庄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吧？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设备呢有一些个老化，我又新进了一批，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嗯。
4: 哎，我说魏军，嗯，你酒庄里边怎么一股酱油味儿啊？哎，徐静，你闻到了没有？
2: 哎，还真是有酱油的味道啊！石老，不瞒您说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酱油厂，让我给收了。石老，您请。
5: 好好。
2: 忙食酿酒，闲食打酱油啊。
5: 军哥，你这可是大手笔啊！<笑>
2: 我这是要渠道有渠道，要设备有设备。
6: 石老，我这除了没有葡萄园，别的是应有尽有啊。这进口的原酒我论吨卖，我干嘛要种那葡萄啊？我傻呀！<笑>
7: 魏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脑子要比他们灵活。
6: 行了，魏军，你既然把我带过来了，说吧，咱们怎么干？
7: 石老，其实我早就想把您请过来了，可是一时我又说不出口。
6: 现在好了，水到渠成了。哎，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石老终于答应跟咱们合作了。徐静，好好干，石老毕竟是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只要你拿到他的配方，今后就是你我之间的合作了。
8: 你放心，军哥，我一定好好干。咱们酒庄的客户资料全在我电脑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办公室把它拷出来。不用，全在这儿了。啊，要么说您厉害呢，就凭这个小庄主拿什么跟您斗啊？
9: 秦鹤鸣、魏学成那都是什么人？
8: 你那些理由在他们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啊！爸，怎么连你也不信我呢？知女莫若父，对吧？
10: 我，哎呀，我这不是想着……我劝过你，
8: 什么都别想，老老实实的把酒做好。
10: 好，知道了。
9: 哎，对了，爸，嗯，听说了没有？一心和石老闹翻了，全是麻烦事儿。我们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担保金的本金全部由自治区财政提供。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担保基金的本金出了问题怎么办？
11: 您说放心吧，资金使用方案正在做专家论证，一定会把方案落到实处。
9: 你的担子不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出现闪失，就让党纪国法拿我质问。<笑>

0: 慢点儿，你这都是钱啊，别给我磕了碰了。到年底我给你们发奖金，好吧？轻拿轻放，好吧？别毛手毛脚的啊！
1: 你们谁看到秦娘娘尸了吗？
2: 下午一直没看见人。哦，我已找到仓库，这次。 一定能拿到证据，
0: 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

0: 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百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它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欢迎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2: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ing的表达。嗯，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嗯，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1: 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2: 是，
1: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3: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0: 这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富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富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嗯，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嗯，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啊，
1: 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 对，
0: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1: 是的，确实这样。
0: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1: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啊，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男是女，
1: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编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这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0: 指法
1: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1: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0: 哎，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哦，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哎，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1: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0: 对，
1: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进，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0: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1: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

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他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0: 把面台本对起来，
1: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0: 对，
1: 来画他的动作，
0: 脚怎么抬啊，手怎么动，
1: 哦，
0: 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
1: 嗯，
0: 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高音的，
1: 对的，哎，
0: 所以高音是一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然后有点这个声。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人物的一种性格。
1: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0: 对，
1: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载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全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载老师的合作好吗？
2: 说起蝴蝶全，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每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0: 当时想，哎，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里的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地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0: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中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0: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出新花头，
1: 上海话
0: 说就要有新花头，
1: 有新花头，
0: 对对，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

0: 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它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个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八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意思的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1: 我刚才也没数
0: 八个，也还是在记再去数，一数原来那么他就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个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1: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舒克，他是五个舒克。
1: 您写了五个舒克，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舒克吗？
2: 当初金福仔八个舒克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仔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3: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4: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福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5: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

0: 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四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复载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复载老师说，说是中国音乐界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2: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冰川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1: 6000多米。
2: 6000多米，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2: 对，
1: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1: 对，
2: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城市的环境，
1: 是的。
2: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下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1: 明白。
2: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2: 对，
1: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2: 对，
1: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3: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1: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

0: 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嗯，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
1: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
0: 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2: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复载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复载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复载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3: 第一次见到金复载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复载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复载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这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4: 大一轮。
3: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复载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要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个。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复载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复载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

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哦，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滴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福载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福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福载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是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我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福载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要求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
1: 嗯。
3: 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对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跟我说的很细致了。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3: 他放了，
0: 放了。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1: 嗯，
3: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院，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3: 我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0: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 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3: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种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对，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有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了，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祠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嗯，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复载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复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复载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复载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3: 金复载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流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哪有不平哪有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这个写好，我说我没写好，更没有录音。他说不行，我今天下午要拍片头了。我片头要有你的音来节奏啊，镜头切换啊，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一个上午自己弹琴，自己用个小的那个卡带机，那个写了一个小时，
0: 就写出来了。
1: 写是，我先录音录好了，我自己唱的。哦，当然我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节奏是对的，对吧？
0: 你现在还能唱吗？
1: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0: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1: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继续拍。后来呢，正好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其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这歌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嗯，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重

0: 金凤兰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哎，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长永、王艳。演不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的人，就演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这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

0: 剧啊，戏曲啊，昆曲啊，越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哦，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1: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你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0: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哎
1: 呀，今天跟金福宰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0: 谢谢。
1: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福宰，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河谷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福宰。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福宰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福宰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福宰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福宰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福宰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福宰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福宰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也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 这里就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 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异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2: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3: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

0: 每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1: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 中国大陆的经济的

0: 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达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 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2: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4: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

0: 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死啊，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的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0: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3: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9合1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2: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4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4: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过去的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

0: 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2: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精英蓝啊、草根蓝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方书记，你和钱经理是朋友？
2: 支书是说，那个银行贷款部的钱经理，我们是见过一面。哦，
1: 他刚才还打电话来，让我们支持你。
2: 要我说，要实事求是。
1: 支书，您这烟。
3: 我宣布一个新的纪律，以后我们村委会室内禁止抽烟。你们看看你们白天扔的满地的烟头。
1: 我赞成，赞成个鬼！小维，明天去买两个烟缸。啊，算了，那你把你两个晾干了一样用，得，我烟瘾大。
2: 不抽不得，克服一下吧。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还有，我制定了一个卫生值班表，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安排轮流值日，谁负责值日，谁就负责村委会的卫生，包括门前那个小广场上面的卫生。我把表念一下，黄文秀排第一个。 然后，支书，我去抽烟，我排第二。好，那支书就排第二班，朱村干部、李世超排第三个，杨业博排第四个，下面是村两委，蒙主任，你，
4: 我也抽烟去。
3: 第七哦，得。那我再接着念一下，第五是黄淑金，第六是韦福礼，得了，不要讲了。第八是罗梦兰罗姐，然后第九是韦平之，大家有意见吗？
1: 人家小姑娘一来，这也不得，那也不得，这都是小事啊。
5: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喽。
6: 黄书记，我有个意见。
2: 你讲。
6: 习惯喽。
5: 黄书记，不好意思啊。黄书记，我的啊。
1: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
5: 啊。
2: 我是想，我也抽一颗。等一下，来，拿两把椅子出去。今天这个会，我们出去开。罗姐，帮忙搬两把椅子。
7: 哦，好。
2: 来，来。

0: 来。
1: 哎，王书记，你这是做什么？
0: 方便你们抽烟，今天这个会就在这里开。
1: 要下雨了。
2: 支书，黄书记还是很有创意的，我跟第一书记保持一致。
1: 来。
3: 刚才蒙长龙给我打电话，说黄文秀要在楼里禁烟，现在院里开会呢。
4: 禁烟？嗯，这不捅马蜂窝呀？那村委会一大帮烟枪呢。
3: 所以啊，我跟你商量一下，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那个位置比我好说一点。刚来，不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以后工作不好开展。
4: 要打你打，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这新官上任不能一下子就泼冷水。
5: 黄书记，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6: 支书，这不是下马威，是妥协。

0: 妈，快看看，去看看，
1: 什么事啊？
2: 出事了，去看看。有事吗？快点，快点！
3: 没事。 今天你跟老农支书，我都怕你们两个吵起来了。不会，都是为了工作。哎，你是不了解他，一个一把手当官的人，再来一个一把手，他心里当然是不舒服。哎，我跟你讲，我们市县那个驻村干部，可是被他气跑了，听说考察一下，准备当第一书记。是那个钱经理。 今天他还在给老农打电话，
1: 他讲什么？
3: 他讲跟你是好朋友，叫我们照顾一下你。我那会儿还没有来，听人家讲那个钱经理是银行的，他要贷款搞旅游建度假村，老农坚决不同意。但是人家银行催得急，他就弄了个贷款文件去找老农，老农不在，他事情拿了个工伤生要盖，老农回来了。
1: 那这个事情是钱经理不对啊，他不可以偷着私盖公章。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算偷。当时老农的公章就在桌上，他去找老农商量。但是这个老农也真是过分，把他直接就推下楼梯。马书记，马书记，出大事了！那外头有两个人让车撞了。在哪里？就在公路口，好多人都去了，严重不行了。
4: 走，快快快！王书记，把你车钥匙给我。哎，
1: 周叔那边撞人了，你没去啊？
4: 现在就去啊！
1: 王书记，你不要去。我必须去啊！
5: 王书记，那边挺惨的哦，听说很多人都拿棍子了。
1: 我更要去了。
6: 哎呀，你一个小姑娘，你不要去好吧？
1: 你开不开？你不开我开。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快点快点快点！
1: 啊，跑不过来，我们快点，快点！说什么不行了，
6: 那就快一点，快点！
1: 是没系带。
7: 出事的就是他们家，是他老公。
1: 秘书，停车！让他们上来。
3: 哎，后面已经坐不下了。

0: 快点啊！慢点啊！小杨，你走几步啊？
1: 快了，不快了，不快了！哦，不快了！你们都往后一点啊！现场不要破坏啊！还有你们，后面的白泥村，白泥村的村头，村头有交通事故。有两个人啊，现在已经不能动了，是急啊！他们很多，对，你们快过来啊！他们车给撞了，朱姐，阿正，雷平哥，朱姐，什么情况？快把灰尘都弄走，被人打车给撞了，我看人是不得了！偿命啊！偿命啊！给大人，偿命啊！
2: 你们往后退一退，黄明姐，长明哥大人，快点！在干什么？饶一凡，饶一凡，饶一凡，干什么？大爷，干什么？大爷，快！站！站！站！站！站！扶起来！扶起来！哎呀，你到底这里干什么？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3: 不要打人！你再打我报警了！
2: 放下，放下！姚雨佳，姚雨佳，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打人，这是犯法的吗？
1: 犯法，刘能子。 抓死我！中国要当法院的媒，
2: 姚
1: 雨佳，带来人的解决什么？
2: 相信我们。

0: 黄书记，你慢一点哦。没事，你上去涂点药吧。没关系，
1: 武叔，您老别下来了，当心感冒。别下来了，
0: 期待你们节哀了。嗯，好，
1: 我们找一个司机送武叔回去吧。
2: 喂，哎，真的，来。
1: 你把武叔他们送回去。好嘞。啊，然后黄书记啊，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没晓得啷子同那些警察干事了。他说，如果不是你在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解释喽。武叔，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理，警察也是根据现场的勘查依法得出的结论。
3: 对，
1: 是吗？这个是他们定的人吗？一定叫他们赔钱。还有啊，那个黄书记啊，那个钱赔下来了以后，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哦。武叔，这个事情我们等赔偿款下来了再定啊。期待，你们放心，村里一定会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4: 您放心，好，
1: 好，先回去吧。好，你们慢点开哦。
5: 放心吧，
1: 慢点啊，武叔。
4: 到，到。
6: 我先是想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人才刚去世。
1: 慢点，慢点。
6: 武叔是户主，将来的赔偿款交给他就得。
1: 慢一点到。
5: 这个事情回头再讲。
1: 哎，村两委的人都回来了吗？
4: 回来了，回来了，就小薇送他们走了。来来来，
1: 下面有钥匙。
4: 我这边靠。
1: 要等一下，大家都上来开会哦。
4: 石到啦。
7: 我看你今天变化不小啊。

我有什么变化？你就这么服那个小姑娘？哎，你要能替她挨那一棍，我也服你，得么？点。

0: 我叔，
1: 啊，来了。啊，
0: 我来看看脐带。
1: 我将那些没得用的啊。
0: 哦。

先把后事办了吧，然后你去找找新来的第一书记，试一试。

0: 谁？
1: 黄书记，是我。
0: 罗晋，罗晋，你等一下啊！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去啊？
2: 书记，支书姐，我怕你害怕，让我来陪陪你。
0: 不用，这么晚你还不回去，赶紧回去啦。
2: 你嫌挤啊？那我去拿几把椅子来。
0: 啊，不是不是，你可以回去，我胆子比较大。
3: 黄书记，不要逞能哦，我现在一闭眼都害怕。
0: 支书也没回去啊。
3: 我看还是让罗姐跟你一起挤一挤喽，反正天都要亮了。
0: 对呀，真的不用，我一个人得。你们都赶紧回去，回去换换衣服。
2: 你一个人得没？
0: 得得，支书，你们早点回去啊。
4: 那怎么办呢？
3: 那你先回喽，把你家老梅叫来陪陪我。
4: 你还要陪我？
5: 陪我一起下下棋啊。
3: 你不明白吗？反正也不能睡喽。
2: 好，好，好，

0: 那我先走了哦。
1: 好。
2: 哎，志叔，
3: 志叔，有个事，我想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
1: 什么事？
3: 我跟那个钱经理真的只是见过一面，算不上是朋友。
1: 哦，这个事你已经讲过了。
3: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搞来贷款建度假村，这是一个脱贫致富很快的办法。
1: 黄书记，你跟钱经理什么关系我不懂。
4: 度假村这个事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那叫脱贫吗？
4: 那叫拖全村人下火坑。
5: 对不起，我说话又冲了。
1: 不过我是对事不对人。
3: 志叔，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静下来好好地讲一讲，然后再商量。
1: 先不谈了，先啊。
3: 志叔，
1: 我在上头，有事的话喊我哦。
3: 志叔，那个上面不好住，你还是回家啦。
1: 不回了，回去一次五六里路了。
3: 你可以开我车回去啊。
1: 我住山上。

0: 王书记，什么事？
1: 好像是只猫。不是猫，是我，
0: 韦平丽，你在做什么？
1: 我来找孟兰。你老婆刚走，你没有看到？
0: 没有看到，回去了。
1: 哎，你上来，陪我下棋。下什么棋？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0: 你上来啊！
1: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

0: 王书记，你怎么起来了？多睡一会儿啊！
1: 罗姐，以后早上你就不用过来了，我做就得。哎呦，
0: 没关系，习惯了。从有驻村干部啊，都一直是我做的。你再睡一会儿吧，昨晚没睡好吧？
1: 哎呦，脸色都不好了，再去睡一会儿
0: 是吗？嗯。

0: 今天我值日。哎，来，哎，支书，
1: 起得早。
0: 今天是我值日，你怎么就早起来了？
1: 哎呀，都一样啊。
0: 给我，给我。哎哎哎，
1: 我都扫过了。哎呀，还疼吗？
0: 没事。啊，
1: 你再去睡一会儿，饭好了叫你啊。
0: 那得，明天我值。
1: 得，快去睡吧。
0: 啊，那我进去了。啊。支书啊，
1: 快好了。要做这么多？
2: 小杨和老李马上就到了。哦，昌龙等一下也过来啊。哦。哎，梅七队，你来了，有事啊？
3: 我找一下黄书记。
2: 黄书记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你是有急事吗？
4: 你找我呀，
3: 黄书记。来，到我屋里来坐。来。
1: 哎，停这里！哎，停这里！哎呀，停这里啊！
5: 我是吧，真的这么定喽？
1: 有点规矩好。支书，稳一点，慢一点，右打轮，好，向右打一点，好，稳一点，回轮，
6: 好，
1: 标准。
7: 哎，走了。
8: 期待，你来做什么？
3: 二哥。
8: 期待，你慌什么？去哪里？
0: 老李，这样。你跟罗姐还是留在村委会，如果有什么事情，然后有人及时处理。
8: 好。
7: 哎，黄书记，你的草吗？
5: 小杨，等一下坐你的车吧，我的车没油了。
7: 知道了。给。
0: 谢谢。喂。你们的党徽呢？哦，
7: 在这里，在这里。
0: 以后记得。一定带上。
7: 哦，知道。
9: 都带上吧。
0: 走了。
8: 好。
1: 看着车印子，放松喽。

0: 你叫什么叫？
1: 莫管他们。支书，他们那么赶，要不你开了？你开了，开两次就好了。你开。
2: 慢的要死，新手啊，都这样子吗？你们讲，他为什么第一站非要到我俩包的臀呢？
3: 昨晚不是出事了吗？说了，去慰问先。
2: 白杨，你包的那两户数据准不准确？我要核出什么毛病出来哦。陈丽玲家肯定是没问题呀。
4: 但是那个黄元军家可就不好说了，那小子每次见到我就要跑，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了。
5: 黄书记，这个吊桥中间的时候有些晃啊，一会儿抓稳。
6: 我说，您也不要太伤心了，要多保重身体。
7: 您儿子的这个赔偿，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尽力争取。
8: 我用骨头招亲，骨头的是骨头加官。
7: 说的忙的得，骨头加官。啊，他是讲。

0: 他们家的事，他自己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村委会来管。咦，齐大跟孩子来，我去看看他们啊。不用渴
1: 了，他们都不在。去哪里了？哼，他们可能看了我还要跟你报告一声，是不是？
0: 吴叔，您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哼，
1: 我那儿媳妇不是一大早就去找你告我的状了，啊？齐
0: 大不是来告状的，吴叔，其实他非常尊重您。
1: 我们家的事啊，还是我说了算的。
2: 哎呀，吴叔。
3: 黄书记不是为这事来的哦，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嘞？
1: 黄书记，我叔今天情绪不大好啊，要不我们改天再讲了，先去下一家，得不得？
2: 四叔，你讲嘞。
1: 好啊，下一家应该是蒙昌亮家喽。
2: 可啊，门都是锁住的，一个人都没得，你们去看来，可啊？锁着的？
1: 我怎么知道？哎呀，我可知道啊！走啊！
0: 那吴叔，那我们今天就先走。您要是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来村委会找我们。您保重身体，生气多了对身体不好啊。我们走了。
4: 就这里。
5: 有人吗？没人的，没人的。有人吗？阿公，阿婆，有人没得？慢点儿。啊，这里是蒙长胜的家。
6: 小杨，这蒙昌盛家是你的责任户吧？
4: 对啊，
6: 他们家几口人呢？他们家有四口人，两公婆和两个孩子，老婆呢腿脚不好，被车撞了。
4: 被车撞了？
6: 对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哦，这早喽，起码有六七年了吧？那时候还没有生他们家老二，7年了。
0: 他们家的扶贫措施是养猪，
7: 是的吧？养猪，去年养了2头，是吧？不会养死玩具，啊，
4: 对，都死完了。
7: 他们家的这个猪圈，真是建得不错哦。
8: 哎，这个猪圈就是他老婆弄起来的。
7: 你别看他腿脚不方便啊，这个石头啊，就是他从山上一块一块的搬下来的，什么搭棚、砌墙、铺水泥地，全是他一个人干的。那她
0: 老公呢？
7: 她
4: 老公在城里打工呢，干基建的。
7: 还有这些水泥是她老公倒回来的。
0: 是工头？
7: 什么工头？有个破自行车，运个破书包，今天一包，明天一包，就这样子带回来。
1: 全囤都知道，这样得吗？
4: 这样肯定是不得的，
1: 但是我那话还没有来。
4: 就是啊，他都没有来，你叫他怎么办？
0: 这养猪不是有产业补贴的吗？

0: 那是这几年的事，盖猪圈的时候还没有的喽，是吧？
1: 啊，对，是是。走吧。

0: 妈妈他们又回来了。
1: 小杨，多拍几张，拍得清楚一点，最好把顶也戴上。快呀！
2: 哎，
1: 到那边去，两个都可以拍到。那边，
2: 这拍了有什么用呢？
1: 当然有用，你等一下发到群里来。
2: 我发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1: 发到群里，让大家都看看，一个残疾妇女，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小杨，你作为这一户的责任人，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2: 他把猪养死了，那我能怎么办？
1: 你就去学呀。
2: 我去学养猪？
1: 发到群里来。
3: 我看到了。
4: 杨，什么意思？群里这照片，
2: 批评我，猪圈里没有猪啊？
4: 哦，这样子，那是该批评的哦。
5: 方书记，到这户人家歇一歇，要碗水喝。
1: 这户是哪一户啊？
4: 蓝双印，我堂弟的老婆，寡妇。
5: 你去。叫一下蓝双印，告诉他第一书记来了。
2: 好，
5: 走，我们进去。
2: 双印姐，家里来人了。
5: 你看看，
6: 家里来人了。
5: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在家。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好，双印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黄文秀。
7: 那得，以后我就叫双印姐。得没？
8: 得。
5: 哎，我们讨口水喝。
2: 对啊，来尝一下，双英姐的茶很不错的。
8: 茶在那，我去拿水。
5: 来来来来，王书记，王书记，坐坐坐坐，坐。
2: 哦，支书，我来。
5: 好。
7: 双印姐家真是干净啊！
5: 支书，我来，我来。是啊，王书记。
7: 啊，谢谢。
5: 双印姐，我来了，我来了，我来。
7: 香哦。
5: 颜色也漂亮啊。
7: 是。
5: 告诉你，双印的茶是我们村里最好喝的。
7: 这么好喝的茶，很值钱吧？
8: 值什么钱？不到一分地，自己喝，再送点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了。
7: 双印姐家是因病和劳动力不足致贫的，对没？
4: 是吧？我堂弟生那个病，住院、手术、化疗，样样都要花钱。
9: 双印嘞，伺候他五六年，也欠下不少债。大女儿上高二，小女儿今年上四年级了吧？
8: 五年级了。
9: 五年级。
7: 那承包地嘞？
4: 种稻谷。
7: 稻谷
4: 哦，
7: 够吃吗？
8: 够，每年还能剩几百斤。

0: 换点茶，有也得。
1: 庄英姐，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呀？你可以跟我讲讲。
0: 没想法，现在跟人借一分钱都难哦。
2: 不要动哦！
0: 哎，别动！
1: 它不蜇人的，
3: 哪里来的蜜蜂啊？
0: 那边树上，树上的马蜂窝。
2: 哦呦，我的天！
4: 那么大，
3: 那么大一个是马蜂窝，我从来没有见过。
0: 好多年了，你不惹它。它不蜇人的，有的时候看见它们飞来飞去，进进出出的也蛮有趣的。人不也这样吗？忙忙碌碌一辈子，还不如它们自在呢，什么都不用想。
2: 孙姐，你还有什么好想呢？
1: 想得多了。
0: 黄书记，期待丈夫的事儿能赔多少钱？
3: 这个还不晓得，我约了周一去跟运输公司谈。
0: 他死的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弟弟，得赔钱。这钱会让期待管吗？
3: 我听讲期待娘家是没有人了，对吗？
0: 她婆家还有人啊，她有公公和小叔。
3: 可他跟五叔不是在一起过活吗？
0: 在一起过，那也要分谁管钱啊？
5: 钱还没来就先想着分，一家人分什么分啊？
0: 不懂就问一句嘛。期待跟我一样同命相连，我怕他吃亏。
5: 双一，你讲什么话？蒙家亏待过你吗？
0: 亏不亏的你不懂啊。期待孤女一个，又没有娘家人。这个钱是他跟孩子以后的指望，如果拿去修祖坟的话，那就太欺负人了。
3: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5: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0: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

0: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1: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2: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黄书记，我听人这么说的，我可是跟你反映了。
1: 一天到晚东听西听，听完就乱讲，又不分真假。双印，我跟黄书记，我们下一家好吧。黄书记现在要去黄元军家，双印，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哦？
2: 我跟着去？我不像你是领导，我去干嘛啦？黄书记，你忙先吧。
0: 双姨姐，得，那我们先走。走啊，
3: 走啊，走啊，走啊。
4: 谢谢双姨姐的茶。哎，支书
5: 啊，
4: 你干什么去了？
5: 我到前面几家看了看啊。苍龙啊，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来，黄书记，请
6: 这边。
0: 好。

0: 唐僧，停下！
1: 哪姑娘啊？
0: 刚才到你们家去，怎么锁着门呢？
1: 哇，从哪边的狗？
0: 给你介绍一下。
2: 你好啊，沙僧大哥，我叫黄文秀。我们呢是来入户调查的，我想跟你谈一谈，你现在有时间吗？
1: 哎呀，老姑吧，尽管我跟我讲道理去，老姑你去就过来干了，辛苦你。
0: 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建档立卡了啊，已经签完字画完押喽。
2: 长生大哥啊，我们是来帮你脱贫的，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1: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没有时间。你们不是定金案手印是吧？我给老婆还要送药，还要去工地。闪开闪开，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沙僧大哥，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2: 我们就聊几句吧。哎
3: 呀，别喊了，改天吧。看呀，回工地晚了，还真扣钱呢。
4: 支书。啊？什么叫定期按手印啊？
0: 那个就是贫困户建档立卡之后要定期核查喽。
4: 你们就是这么扶贫的？
0: 对呀，按规定就是这么做的喽。跟上啊，
5: 走吧。
6: 元军，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7: 他就是黄元军。
6: 知道不？
7: 黄元军。

0: 他刚才好像躺在这里，那这个是他家吗？
1: 是的，
0: 我看门开着，我们过去看看。
1: 没有什么好看的，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单身一个。你看着门开着的吧，我跟你讲，门开着，关起来都一样。不要说在外边看，就是进去翻都得哦。哎呀，王书记，你要想进去看就看喽，随便喽。
2: 算了，先不进去了。小杨，他是你的责任户，你先讲讲情况。刚才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就是个懒汉，腿脚又不好，跟姑娘唱歌三歌还把腿给摔断了。40来岁，连个老婆都没有讨到。家里也看到了，靠低保过日子。你只要一跟他提脱贫呢，他一见到你就跑。还有别的吗？
1: 喜欢唱歌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懒。那他的责任田呢？他的责任田，接下来就是靠天吃饭喽。能收多少是多少，一个人反正也够吃了。
0: 那对他的这个扶贫的措施是什么？还措施？
1: 他能正儿八经跟你讲句话就不错喽，就像刚刚一样，他见到你就跑。
3: 他一见人就跑，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要说这里是真的没有问题哟，三哥歌词编的倒是蛮厉害。看到那乐器了吧？
0: 嗯，
3: 就是他用的。箱子里面还有不少书和抄本嘞。

0: 今天挺失败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我们走了。
1: 对啊，今天周末，那就先撤喽。

0: 个三块十块。
1: 喂，小梅啊，你不是讲今天来我们乐业赶需的吗？你妈让你去相亲？哎，你孩子都两岁了，我还相亲？帮我相亲？你帮我，谢谢阿姨啊。不用了，但是嘞，我们村那个韦奇代家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款啊，你要帮我盯着一下哎。好，那辛苦你了吗？挂了啊，嗯，拜拜。
2: 哎，
1: 吓我！
2: 我在那边看，还以为是谁家小姑娘。哎，怎么？
1: 这个很好吃，尝尝。怎么样，甜吗？再来一个。
2: 不如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甜呢。
1: 砂糖橘？
2: 我跟你讲哦，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那可真是好东西哦，像蜜一样甜。哎，
1: 哪个屯的？
2: 那用屯，不过现在也不得喽。
1: 为什么？
2: 哎，没弄好，不想弄了呗。
1: 那用屯就是那个最远的那个屯。
2: 对。哎，你不要掺和这个事情啊。
1: 为什么？
2: 蒙昌龙和班华元他们俩竞争过村主任，那用屯那块地最适合种果林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一个想种枇杷，一个想种砂糖橘。哎哎哎，都跟你讲了不要插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大小也合适啊，颜色也好看，你喜欢吗？
1: 喜欢。哎呀，我有衣服，不要乱花钱。
0: 哎呀，这个不贵，就30块，我在镇上买的。嫂子，哎，这件是你的，你试试看。怎么样啊？
2: 我试试看。哎呀，这肥瘦长短都合适，颜色我也喜欢，
0: 喜欢就好。妈妈，哎，爸爸在地里啊。嗯，那我去地里找他。
1: 哦，哎，把水拿去啊，他走的时候忘拿去了。
0: 好，给我，走了啊，
1: 去吧。

0: 哎呀，回来了，
1: 够干净了哇！来，休息一下。你怎么回来了嘛？今天我们放假呀，来，爸爸休息一下。今天这个芒果长得得哦。嗯，得的吧。长得很密实。啊，只不过最近又长了。
0: 又长。
1: 嗯，地是人家的，水果又人家卖，啊，你要不做啊，人就收回去。
0: 那收回去，那这些树怎么算呢？树长在人家的地里，当然是人家的了。那要涨多少？他五五，我四五。那太不公平啦！哎呀，宝地就是这个样子喽。条件是讲好的，你不租，大把的人等着租。说说吧，你这个村官当的怎么样？
1: 我昨天去入户访问，有的人呢看见我就跑，有的人干脆就把家门锁着不让进。
0: 你一个小姑娘，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他们都穷了多少倍了，你来了能带他们改变多少？
1: 那起码见个面，讲一讲话总得吧。嗯，
0: 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爸爸的意思是，让我学讲他们的桂柳话，用桂柳话跟他们交流，这样他们也许能慢慢接受我。对，
0: 你一个小姑娘，只有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才会相信你吗？
1: 你喝，我去把那堆草除掉。
0: 歇会儿嘛。

0: 老季，
1: 老书记啊，我看你房间灯亮了，过来看看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呢？今天我家里蒸腊肉的，我去给你拿。
0: 不用不用，我随便吃一口就得。
1: 那你跟我去也得，走走走走走。
0: 真不用。那个老姐，你现在得空没？
1: 有空啊。
0: 那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1: 哎，什么请教？你讲，你讲，
0: 你坐。
1: 你讲，
0: 老姐。

0: 你觉得万华园中的那个砂糖橘怎么样啊？
1: 谁跟你讲的？这个砂糖橘怎么讲呢？是挺好吃的，很甜，可是呢，产量低，而且呢，不好存放，果下来如果十几天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烂了，难的哦。
0: 他种了多少？
1: 他们那一个屯都跟他种了大概有100多亩吧。
0: 这么多？哎呀，
1: 那一年呢，我们县来了一个副县长。是广西农垦集团金光农场的高级农艺师挂职的，说呢要推广砂糖橘，班花园就带头跟他种了。这个唐副县长呢给他搞来了树苗，可是还没挂果就调走了。那个树呢是前年才挂的果，结了很少，就刚够小孩子们吃吃过嘴瘾嘛。去年是多一点的。蒙昌龙是在打算盘，想要转包那块地。
0: 那这个砂糖橘跟枇杷哪个效益好呢？
1: 你要按照当时唐副县长讲的，那肯定是砂糖橘好嘛。但是这个事实看下来，好像枇杷就更……这个我也说不好哦。黄书记啊，你怎么有这个呢？
0: 啊，一个朋友给我的，
1: 是老钱吧？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不？
2: 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看到？
1: 支书，
2: 黄书记，我要给你烧了一壶水，
1: 谢谢我。
2: 我能进来吗？
1: 进来啊。
2: 刚才说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知道？
1: 哎呦，直说，你真的是管闲事哦。我们女人讲讲话，我们女人的东西你都要晓得，都要看到啊。
0: 不是什么女人的东西，直说。没事，就是这个规划书。
2: 这个钱正来还真是贼心不索。
0: 支书啊，这个呢昨天晚上我好好的看过，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3: 黄书记，你来百尼村做第一书记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要搞这个我们不会配合。
0: 我不是说要照搬他的规划，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把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啊，
2: 你不要被他影响了。哎呀，我是对事不对人，你不知道吗？好了，我去抽支烟了。哎，
1: 他，你看他就这个脾气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其实他直言直语的。蛮好，
1: 哦，那是哦。哎，你那天替那个司机挨那两棍子，我把他感动得哦，他一直讲，你很为我们着想，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的。
0: 不是像，就是自己人。

0: 子叔，
1: 嗯，
0: 烧什么嘞？
1: 烧废纸哦。好了。
2: 这都是一些垃圾，装了之后丢到地里做肥了。
3: 哎呀，侯姐哪样？
2: 好了，
4: 可以采了，都已经烧成灰了。
5: 哎，你凭什么？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
2: 我怕你走邪路哦。

0: 啊，来来来，烧烧烧烧烧烧烧，
1: 已经烧完了。
0: 没关系，反正他电脑里还有，我让他明天就给我寄十份来。不用，我让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看你怎么烧。
2: 哦，黄书记，你是不是让那钱正来洗脑了吗？我怀疑你们俩不只见过一面的哦。
0: 我见过几面不重要，他烧我东西就不得。
3: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事情支书你是做的不对呀、啊，这是黄书记的东西嘛。
4: 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啊。
2: 对，我支持支书，害人的东西就留不得。
0: 他祸害哪个了？你们讲清楚，他祸害哪个了？
4: 贷款3500万就是害人。3500万啊，一年要多少利息？你想过吗？还要拿全村的三树林做抵押。三树林是全村贫困户最后一口气，都抵押了，让他们怎么喘气？
0: 我想要照搬了没？我讲要照搬规划了没？我只是讲它里面有一些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对吗？
4: 欢迎你来百宁村做第一书记。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如果你不乱来，干多干少无所谓，上面来核查，我们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但是你要像钱正来一样拿我的百宁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我告诉你，我要为全村守住这口气。我不想挨骂。
0: 今天我也跟你表一个态，我跟你们都表一个态，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宁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今天这个事，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少一些摩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4: 对，团结没有问题，只要你不乱来。黄书记，你想一想，2年期满，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是本地人，我要为全村人负责哦。
0: 我告诉你，我也要为全村人负责，否则我就不来当这个第一书记。
2: 得了得了，
5: 又没有矛盾，都是为村里人负责吗？没有矛盾就好啊。
2: 支书，支书，你等一下，我有事找你，到我家里去。
3: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来开车。
3: 都是想为村里好嘛。
2: 啊，到我家里去，
3: 想法都是一样的。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
0: 长龙哥，你怎么又乱停车呢？
2: 下次注意，一定注意啊，黄书记。
6: 姐夫，
1: 嗯，
6: 快尝尝，我用微波炉做的。
1: 哦，买微波炉了？
6: 还买了烤箱呢。
1: 哦，可以哦。
6: 哎，就这两天，带我姐来，我烤羊肉串给你们吃。哎，前两天我买那个羊肉啊，好新鲜。你问昌龙是不是用烤箱烤的，好好吃？
7: 哎，蛮好吃的。
8: 你姐那个人她不爱出门哦。
6: 我姐不是不爱出门，她是不爱出门到我这里来。姐夫，在家里头有机会你就要讲她。
8: 你们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啊，不要把我扯进来。哎，你不是找我有事吗？讲啊。
7: 是这样的，我有个小小的想法。
9: 我是想带着那永屯的人一起脱贫。嗯，
8: 我明白了，你还惦记他们那百十亩地。我告诉你啊，班华元首先就不会撒手哦。
7: 都要赔死了还不撒手，那这样子的话，村里给他施加点压力吧。黄书记来不就是来脱贫的吗？你想想看，要是一下子把那永屯8个贫困户都解决掉，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可以缓和？

0: 好了，你歇斯呗。
1: 不要乱讲啊！我们俩关系怎么了？没有不好啊，我听不懂你讲的。
2: 这个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吧。反正我哪一个都不会偏向。
3: 姐夫，你不可以这样铁面无私的哦。讲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年我们家昌隆在你跟前鞍前马后，没少吃苦头。再讲，我们种枇杷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跟我姐，不是吗？
2: 不要乱讲哦，这个是我们两家的私事。当初昌隆跟你姐姐两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之后，我也反对过，可你们三个坚决要那么办，怎么？现在觉得吃亏了？好啊，改过来啊！

0: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我刚从华城华旗两家出来，他们对种砂糖橘已经是彻底失望了吧。华元，就看你的态度，讲个价嘞。
2: 地嘞，包给你不得，但你要帮我们改枇杷，还可以哦。
1: 也得，那我们就二八分账。
2: 哟，你什么意思啊？过去最坏的地主也才二八租啊。
1: 你讲什么，华元？哎，那就三七，得不得？

0: 46。
1: 好，一口价。55，得不得？
0: 好啊，那成本谁出？
1: 当然是哪个的低哪个出咯。
0: 也得，那就到37，技术你管，然后产量还要跟你家的弟弟产量持平，
2: 欠多了你补，
0: 怎么样？
3: 华云，有点过了吧？
2: 走了，开慢点啊，天黑啊。
0: 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亮，别掉到河里。

0: 绣啊？
1: 我刚才咨询了我同事，他的资料呢也不多。这个砂糖橘是这样，
0: 它的糖度高，口感好，
1: 产量呢也还可以，但是它的田间管理的难度比较大，
0: 并且不容易储运，这个项目不能上。
2: 好，我晓得了。
1: 这个种果树一般要3年以上才能见效益，我劝你呢还是上一点短平快的项目，比如说养猪啊什么的。
0: 啊，市场分析，猪肉价格会走高。
2: 是吗？明姐，以后你有这样的信息，你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哦。
1: 嗯，得，我留意。

0: 王书记，忙着呢。
1: 长龙哥。
0: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王书记，你的字写的是真好。
1: 哪里，还差得很远，刚刚入门而已。长龙哥，
0: 啊，
1: 这么晚你有事？
0: 是有点小事情向黄书记汇报一下。
1: 来，坐。
0: 好，
1: 你讲。
0: 哎，黄书记，是这样子吧？我想嘞，帮着那英屯脱贫致富，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0: 班花园告我状了。
1: 我还不认识班华元。哎，你应该有他电话。
0: 有，晚点我发给你。
1: 得，
0: 黄书记，你要帮我劝劝班华元，得不得？
1: 长龙哥，这个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
0: 怎么说嘞？班华元这个人，哎呀，算了，等一下又说我在背后乱讲，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先明确一下，黄书记，你要是站在班华园那一边，那就不是我的战友了哦。我们百尼村条件有限，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啊。太晚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忙，我走了啊。
1: 得，
0: 黄书记，
1: 那就慢点啊，长龙哥。
2: 哥，忙着呢。嫂子，
3: 汤龙来了。
0: 好香啊！
3: 香，我就给你盛一碗。
4: 不要多了，他骑车过来的。走吧，
3: 行，
4: 我们上去喝茶。
3: 去吧，
0: 上去吧。
5: 找过班花园了？
0: 气得要死，反咬我一口。倒三七，技术我出，产量要跟我持平，亏了欠了我还要补，你见过吗？
5: 这个是有点狠啊。
0: 就是讲啊，我去找黄文秀了，他好像不太支持我，讲什么要调查研究一下。
5: 砂糖橘砍了也蛮可惜的哦。
0: 留着有用吗？白搭钱还占地。支书，这个事你要帮我一把才得。
5: 等黄书记调查研究之后再讲啊。张龙，
0: 嗯，
5: 你最多可以让多少啊？
0: 五，跟这里一样，我不能再让太多了。
5: 今天碰到九叔了，他讲大伙都觉得三七比较合理吧。
0: 这帮人真够贪心的，三七，三七，我真的是赔我哥。
6: 那是你自己算的账，你想想。

0: 这么多年你带大家种枇杷树，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账。
1: 我的哥，我对你够好的了吧？你们家那块地我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抽啊，这样还不得？
2: 你要是答应三七的话我也认了。
3: 那不行，一下子差好几千去。
2: 我们在讲正事呢。
3: 这要不是正事，那我还不说呢。我弟要结婚了，我妈问我能不能出3万块。
2: 三万？
3: 这卖了枇杷就够了，要是三七分，咱们两个小孩就没有伙食费了。
1: 等什么？让孩子饿着肚子读书？哎，不得不得，这怎么可以啊？
3: 所以呀，不能三七分。长龙啊，这事儿嫂子得谢谢你啊。
1: 哎呀，嫂子你讲什么话，我们之间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这是应该做的，用钱我有。

0: 喂，钱经理吗？
1: 文秀啊，还没休息吧？
2: 没。
1: 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百尼村呐、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0: 瞒了一片山木林？
2: 对，有200多亩，
1: 平均一户嘞有半亩地。对外呢，它叫集体林，它没有上过账。
2: 这是农占山啊，和前任支部书记搞的。我告诉你啊，如果算上这个，
1: 那百尼村那算是脱贫喽。
0: 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
2: 你可以到村委会查一查，有记录的。
0: 得，再见。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对啊，还没有睡，我还以为进了贼间，在找什么？
0: 小杨，村里有一片叫做集体共有的杉木林，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谁跟你讲的？
0: 钱经理，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讲的。
1: 那片林子算了，你还是不要碰了。
0: 为什么？这百尼村怎么什么都碰不得？
1: 我跟你讲，那片林子是农占山和他三叔，就是之前的老支书搞的。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0: 好漂亮的，走，文秀阿姨加油，我们给文秀阿姨点个赞，
1: 好看吗？

0: 你村好美哦，天人合一。喂，啊，没事。
1: 你看，文秀发的朋友圈，这死丫头撩得我都想家了。

0: 喂，支书啊。
1: 王书记，今天什么安排啊？
2: 我去市政府访问，你就在村里等我就得，我等一下就回去。
1: 得吧。
0: 哎，支书，唱歌的是谁呀？
3: 范小芳哦，她是歌王的孙女。
0: 歌王？
3: 对。
1: 班长久，全县民歌比赛连续三届都是冠军，唱歌很厉害不？
0: 他孙女是干什么的？
3: 在南宁唱歌哦，小有名气，是个小歌星。
1: 他是星星大道的亚军，村里的孩子都知道他。
3: 他是村里孩子的偶像哦。
0: 好，我等下就回去，先挂了我。文秀书记，回来吃饭。入户，我跟你去。老班，
4: 您好。
5: 我听到电话一直在响，怎么不叫你接呢？
6: 新来的第一书记，我想接。
7: 第一书记的电话也不接？
6: 哎，接他有什么用？他城里来了一个小姑娘，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那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接电话呀。那万一人有什么急事呢？
6: 不想跟他讲话，烦多。
7: 你哪里可以这个态度对书记呢？
0: 嗯。喂，是办花园班大哥吗？
7: 他在家呢，在。
6: 给我。喂，哪是我？家访，没有时间，明天不得空。得了，就这样。
0: 我想。

0: 平均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了。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
1: 姚谢，你就谢谢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2: 一到我们百年来扶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3: 谢谢你啊，但是哪有我们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4: 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你喽。
3: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四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帅气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对对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5: 真的。
1: 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们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好，祝福你们！
3: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

0: 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1: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0: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0: 还要再升级。
1: 哎，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0: 这可能吗？
1: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真的太厉害了。

0: 趁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2: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1: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是太难控制这个。
5: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会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6: 真好，
7: 太棒了，
6: 你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亮
0: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2: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1: 可以可以。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乐队，来自瑞宁的这个浩克，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观察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哦，
4: 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4: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6: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6: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0: 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
4: 这个
3: 炫，
2: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火了感觉、
7: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7: 对，是哪个？
8: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8: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2: 现在是两个，
7: 哇，三个
2: 三个。

0: 有一个，会成功吗？
1: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0: 太酷了，太炫了！
1: 也希望俊煌的公主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再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展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
0: 谢谢，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0: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谢谢展宇，
5: 谢谢。

0: 谢谢，哇，吴老师你太厉害了！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你好，谢谢。
1: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0: 非常高。喝醉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0: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2: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您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十八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2: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 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来，
0: 有请。
3: 谢谢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
0: 来吧，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2: Hello。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啊，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0: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

0: 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

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0: 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记者从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3: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4: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

0: 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 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 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 98.6%。 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
2: 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 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武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1: 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的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感恩欢购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6: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了重要讲话。专家对哪些表述印象深刻？另外，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对中国主场又有怎样的期待？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有请。
2: 说到此次金砖峰会和习主席发表的重要的讲话，首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在金砖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当前金砖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这种重要性，所持的肯定的态度。说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我们会看到今年金砖峰会它的时间节点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金砖是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那么在合作的进程当中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等。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的需要。那么同样从金砖合作当中，中国一直在支持一些重要的亮点，比如说金砖新开发银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融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打通了这一条通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在金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引领作用。那么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服务于金砖的发展，是为金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的金砖精神，那么在2017年中国主办厦门峰会，这一次的主场外交当中，中国开拓的是金砖加的合作模式。那么在2024年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在此次峰会上中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呢，说到未来的金砖合作，那么涉及到明年大家期待中国主场，中国将再次提出重要的方案和理念。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此前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四大倡议已经在发挥效能，所以大家注意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涉及到的是金砖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在安全合作方面，以及在人文交流互鉴方面，以及全球治理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方案提出。那么明年的主场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方案。那么同样涉及到金砖合作，当前金砖合作已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未来大家期待的是，一方面呢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机，同样呢也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0: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解读。本周还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2人受伤。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10号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均遭到了拒绝。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随着红海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曼德海峡将受到多大影响？美方又能否置身事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深度解析。好，接下来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

0: 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当天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就在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 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服贸会，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的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5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2: We are here for the 10th year in a row,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and we're coming back with the biggest pavilion we've had, and with the biggest number of companies we've ever had at the CIFTIS. And our companies are telling us that it's a very good forum, both for meeting old partners, people that they have cooperated with in the past, and also to work and find new partners.
0: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0: 以服贸会为平台，中国服务扬帆远航，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未来以来，中国服务大有可为。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冲突的最新进展。近期的红海局势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的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沙特呢则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将对沙特进行回应和惩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5: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

0: 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1: 那么也门冲突急剧升温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网友非常的关心，想提问给秦天老师。这位网友的问题是，美伊冲突持续，也门与沙特的矛盾是缘何而爆发？那红海局势的升温将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2: 这次也门战局的这个重燃确实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应该说非常的迅猛，很快的就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个大片的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我觉得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这个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实际上是多年的宿敌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胡塞武装趁着也门国内内战动荡之际，那么他南下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当时的沙特就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他还把胡塞认为是伊朗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更加的警惕。所以到了2015年3月的时候，沙特就组织了所谓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的打击，同时也扶持也门国内的一些反胡塞的势力和胡塞去打也门的内战。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才暂告一段时间的这个平静。那么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也才过了4年，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一旦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重新冒头。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机呢？现在就是一个美伊战事爆发，那么沙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沙特的很多军事资源已经移到了波斯湾一线来防备伊朗。那么这个时候胡塞武装实际上是看到了沙特的一些弱点，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来对沙特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事中，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对沙特境内的多个地点和目标都采取了袭击行动。那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是两个海峡联动这个维度，也就是说这次的胡塞武装实际上他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要地之后，实际上他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考虑到之前实际上在美伊战事中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控，所以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通，同时曼德海峡又受到胡塞武装的较大的影响，这个两个海峡同时出现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是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刻意的为之。实际上双方要通过形成这个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局面来显示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显示他们对美斗争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未来的中东的战局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现在不光是美伊之间在进行作战，其实沙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进来，甚至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都被卷入进来，所以整个战局更加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化也使得要化解美伊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困难。
3: 另外，据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么美国为何目前有这样的态度？另外，特朗普此时公布自己与胡塞武装的通话内容又有何用意？美国真的能置身事外吗？王老师，您的解读。
4: 在这个胡塞武装发起进攻之后呢，那个沙特与美国进行了两次比较重要的通话。那么第一次呢，实际上是通报战事进展情况；第二次是比较明确的要求美国下。

0: 场进行相应的干预，但是特朗普明确地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军事资源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与伊朗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美国的战力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耗，关键弹药是比较缺乏的，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从局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红海方向，美国就只有一艘驱逐舰。那么在这个陆基空中力量方面，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换防的状态。那么在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虽然有17艘这个舰只，但是主要就是要去应对伊朗方向的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个时候调配过来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这是资源透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需要区分战略的主次。那么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但是现在情况下，伊朗方向显然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连带的解决。因此呢，美国没有把他的这种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时候去解决也门胡塞，而继续关注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美国要权衡它的这种成本和收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某种程度上它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非常分散的，在这个时候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其实效果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地面武装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不可能把它的地面部队去投到战场上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所以空中力量的打击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一个高度分散的也门胡塞武装和这种武器装备，就是一种那个简单的皮卡和这种步兵，这种情况空中打击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确定基本上采取一个不太这种积极的干预，而由沙特采取主要行动这样一种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也明确的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相应的通话，那么表明不跟美国做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这些这个通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特朗普之所以把这信息对外披露出来，还是给他的这个政策呀，这种对外采取的这种政策找一个出口，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呢也强调他的核心利益，保障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这样的风控行动，某种程度上它针对的主要的对象还是沙特，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冲击，所以美国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相对来讲一种比较克制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后续情况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现在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已经外移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战场实质上已经开辟出来了。那么后续双海联动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油价已经过100了，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已经过100了。那么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波动。那么在当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这个时候，美国可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向沙特提供的还是一些情报的这个支持，目标的指示，没有直接的这个下场。所以要看后续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确定美国是否会下场。
1: 另外随着也门冲突的持续，胡塞武装的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也面临变局。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冲突外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同一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

0: 在沙特部署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1: 那么有分析称呢，胡塞武装目前的意图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沿着红海的西岸向曼德海峡推进。那我们看到像穆哈、祖拜普等这样的节点，一旦形成了联动，就会使胡塞武装在海上形成了更大的威慑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这个面临严重的风险呢，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呢也在进一步的上升。
2: 虽说胡塞武装本次军事行动的作战对象和目标分别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承压将会有何影响？肖辉老师，您的解读。
3: 表面上来看呢，胡塞打的是政府军，但是呢，更直接的目标呢却是沙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在夺取战略方面的要地，但同时要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当然近一时期胡塞武装的南下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是为了后续在也门内部的影响力。但是从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从7月13日形势变化战火重燃开始，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萨那机场遇袭事件是直指沙特，是认为沙特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第一轮的挑衅。那么后续呢，双方之间一直在互袭的状态，现在呢涉及到胡塞对于红海的影响力以及后续在这种战略方面的博弈，当然是要对沙特构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此前我们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一再针对的是沙特的目标，而并非国际航运，是试图呢进一步的来收缩自己的目标，而避免更多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当前胡塞武装的行动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后续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于红海地区也要调动兵力来进行应对，或者说美国多大程度会进行介入，仍然有待观察。而此时大家注意到的是，现在呢双峡联动已经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格局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这个伊朗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双峡的联动必然意味着美国承担着更高的油价和国内的通胀压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谈判的进程会出现变化，伊朗在进行观察。而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那么很快呢，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是要求伊朗来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对于伊朗所主导的抵抗阵线是不是会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另外一方面，此前签署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真正变成共同防御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多方被卷入冲突已经外溢，那么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数。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呢，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时我们看到美军却在为这个战事的长期化做准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则显露出了要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局势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战事可能影响11月中期选举，但他不后悔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并再次表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0: 然而，美军仍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路透社11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 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试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另据美媒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近期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其中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1艘2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潜水 LD 型智能无人潜航器。路透社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逆向攻城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1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1: 好，我在后台看到有网友提问啊，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种声音，说美伊战争会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美国又将陷入到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那么为何美国走不出中东？美方真能如特朗普所说，在中期选举后就结束冲突吗？请秦天老师作答。
6: 应该说美国现在确实又陷入了这场与伊朗的战争之中。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回顾过去的20多年，美国从2001年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开始，就陷入了在中东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冲突，走不出这个中东的泥潭。那么现在又面临同样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后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确实在中东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利益，它不能轻易的放弃。其实现在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已经非常少了，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利益已经在下降，但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有像阿拉伯海湾的这些美国的盟友，像沙特这些国家仍然对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那么设想美国现在在与伊朗作战的这种情况下突然去离开中东，或者减轻他在中东的这种安全责任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他的这些盟友与美国离心离德，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会有相当严重的冲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自身在政策上有一些明显的失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后来的拜登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不应该在中东过多的卷入，要节约一些资源用于美国本土或者其他更重要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在执行的层面，尤其是以特朗普这次发动对伊朗战争为标志，他执行的时候是明显的偏离了他的这种与中东保持距离的战略路线，而陷入到了具体的战争冲突之中。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始终没有走出中东的这种泥潭，那么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改变。虽然特朗普说了他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结束这场战争，但是现在这场战争显然在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无论是军事升级的选项还是谈判的选项都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出路。
2: 那么这周的海上互袭与之前的对抗相比有哪些质的变化？另外呢，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从军事角度讲，伊朗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下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7: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的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原来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管控体系，拓展到了对海上的船只进行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他的这种风险是大大降低的。原来要打击陆上目标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遭到伊朗防空武器的袭击，现在转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

0: 是大型的游轮进行打击，它的风险非常低，关键在于打击这样的游轮，打一艘少一艘，所以美国可以以此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经济的绞杀。与之相对的，伊朗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就是说水面舰只、大型关键水面舰只的这种这个反击力度，使用了反舰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属舰进行相应的这种威慑。那么这种这个打击啊，从伊朗的弹道导弹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的话，这个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难度非常大，大致相当于如果跟人来进行相比的话，大致肉眼观察在100米的距离上要把一颗石子投到一个碗里面去，在这种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采取的这个战术或者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把一颗这个弹道导弹要去命中一艘航空母舰或者一艘驱逐舰，而是把若干个战斗部把它进行整合，打到这个船的上方，那么进行爆炸之后，用散布出来的子弹覆盖下面的美军的航母或者说是美军的这个驱逐舰，这就是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主要的这个特点。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双方在海上的这个争夺呀，更加的这个加剧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伊朗还针对美国海上无人系统的这种这个活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打掉了这种水面美军的这个无人水面艇，以及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捕获这个无人潜航器对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关键的。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伊朗能够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从中间获得它的日志，就知道美国的这种无人艇到底是按一个什么轨迹进行活动，在什么地方下水，在哪些区域活动，执行什么任务，这是第一个方面，日志，掌握它的活动的规律，掌握它的战术。第二个呢，掌握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架构，这种无人艇实际上它是进行组网的，那么这个网络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对伊朗后续破解美国的这个战斗网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了解它的结构的特征，这对伊朗后续发展自己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这个支撑。所以这三点对伊朗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收获。
1: 好，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循环还在升级，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伊朗方面的态度也更主动，更有威慑力。另外呢，近期伊朗方面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在内的停火条件，美方此时会同意吗？另外，伊朗宣布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又有何用意呢？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2: 我们首先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当前的美伊之间确实在继续进行博弈，而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处于主动和攻势，而美国呢处于被动和守势。但是近一时期呢，伊朗又开出了新的条件，尤其强调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应该接受伊方的条件。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呢认为在当前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是有可能迫使美方的妥协。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对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现在双方释放出的信号都是准备长期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呢，一方面强调对对方造成的影响，但刻意忽视的是自身可能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消耗和潜在的风险。说到美伊之间近一时期的表态，首先呢，说到美方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同意？确实，美国不一定同意。我们会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解决。美方也一再发出威胁，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伊朗再次大打出手，重回大规模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是谈判策略，但是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美国考虑后续的选项备用的方案。而伊朗方面对于长期博弈近期也接连发生，认为呢伊朗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那么这是伊朗与美国在军事方面博弈，避免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的底气所在。双方呢都强调长期博弈自己还有招可出，长期博弈自己手中还有牌可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呢都认为是对方急于要结束冲突。一方面呢，伊朗确实看到中期选举之前，现在呢特朗普本人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对于共和党正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共和党选情告急，后续可能意味着共和党内部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进而呢将矛盾引向美国总统本人。同时呢，当这个两党激烈博弈的时候，民主党也会抓住一些关键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增加等等，对于共和党来发动攻势。所以伊朗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迫使美国收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强调美国要收手，伊朗开出的一些最关键的条件必须要解决，是要从这种全面系统性的角度来解决美伊之间的矛盾，而并非权宜之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认为现在伊朗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美国现在还

0: 在保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认为呢这样的一种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承压的测试是有可能出现突变，也在观察伊朗国内的一些反应，包括民意的变化。那么此时呢，双方都在对对方造成伤害，但同时也在承受着反噬，现在是两败俱伤。那么说到伊朗近期的动向，包括这个制裁区域的划设，其实反映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仍然是美伊之间的这种焦点，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更多考虑到的是如何延续博弈的态势和增加手中的筹码。那么仅仅对于海峡通行来进行管控，现在伊朗看到美国在极力打通，或者说现在即使通过海峡的船只急剧下降，但并不代表着伊朗有能力完全关闭海峡。所以这个时候扩大相关的区域，既是战术方面进一步的推进前沿，又是伊朗认为制裁区域的设置是会产生更大的这种震慑的效果，尤其涉及到地区国家在能源出口以及运输等方面，伊朗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递出更加强势的信号。那么如果美方不接受条件的话，意味着伊朗会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加剧地区经济面临的压力，那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以此来迫使美国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从目前来看，伊方的这种动作一方面呢确实在观察后续的影响，但同样也在造成对自己的反噬。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谢谢。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上，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7日至10日，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作为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探绘执法两大主题，深入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其中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
3: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提炼中国海警在双碳目标建设中的价值贡献，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探绘执法数据库，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加强海洋环境执法中的海洋碳汇保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2: 什么是海洋碳汇执法？在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为什么中国海警会重点分享这项内容？
4: 海洋碳汇呢，就是海洋固定和收集消纳二氧化碳的能力。那海洋碳汇执法就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违法行为本身，还关注海洋碳汇功能受到的影响，从而引导相对人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去恢复海洋碳汇功能，再依此做出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决定。
5: 像过去的话，比如说一条非法捕捞的船捕了什么鱼，捕了多少，现在执法部门他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这些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部门，确保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责的链条呢，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运行。
2: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不仅完成了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整合，健全了不同部门的规范协同、机制协同，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更科学、细致、人性化的指导和规范。
5: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案件啊，那你前端是比如海警机构，你发现了这个案件线索，对这个非法捕捞的船只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啊，要把事实认定和证据的搜集整理尽量能够做好。如果能够 积极的这个推动违法行为人去修复生态环境，后边就没有必要。

0: 必要再去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1: 9月8日上午，赵颖斐代表中国海警在第22届亚高会上宣介了中国海洋碳汇执法的新范式、新理念。在本届亚高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海警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期待未来各国海上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鉴定方法和损害赔偿标准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2: And I said we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be that extreme weather is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like typhoons, coastal flooding. UK is happy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ly, be that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in search and rescue and pollution respons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best practice.
3: 未来，我们将同各国海警机构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4: 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也提醒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关注本周的关键词奋进155。目前呢，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在国内，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呢，在安徽桐城的示范田，平均增产就达到了21.13%和18.80%。好，一起来看中国如何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水稻总产量同比下滑1.63%，亚洲主产区普遍减产。同时，在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反复冲击、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的双重压力下，东南亚种植成本暴涨，农民弃耕，全球大米短缺风险持续加剧。放眼国内，十五五规划锚定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赋能、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国家现在更加强调单产的提升，也就是以稳面积提单产为基本的路径，增产增效相协同，不但要增加产量，还要提高收益。
0: 水稻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超60%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年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30%。江西万年，这片被稻穗浸润了12000年的土地，这里留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2: 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证实了我们国家早在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栽培驯化水稻了。我们曾经把这个河桥贡稻啊送给这个袁隆平老先生，袁隆平老先生就拿着这个万年的贡稻就说了，我们要让这个万年的贡稻啊要高产，要好吃。
0: 在万年，水稻分一年两季，早稻以文

0: 产增产为目标，用作储备粮；晚稻则重在提升稻米品质，让本地农户获得更好收益。
1: 我们万年呢是国家的重要产区之一，

0: 跑了300-400米，
1: 嗯，
0: 建业也非常健康，这个穗子也非常饱满，看田间长势应该是非常好的。
2: 喷了这个肥料嘛，我也省心，睡觉都睡一个好觉，没有喷的嘛，一插风全部刮倒，一半差不多喷了的还一点都没有倒，没有用的嘛，全部倒伏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一点后悔没有喷这全部用。今年4种，如果效果好，明年1000多亩全部用上。
3: 夏收测产是早稻一季最关键的成果核验，使用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早稻能否增产，大家都期待着这张答卷。
0: 同样的点，你看这个去多，这个去少，这个推46.4根，
4: 嗯，
0: 这个66.2根，意味着这个比这个多1/3一个有效税。如果说我们理论测产，那这个跟这个就相差1/3的产。你看这个它很多是占到的，意味着它这个结实力不高，谷粒不饱满。这个呢就结实力很高，因为它压挖的油，你看看这个稻子穗穗都是黄的，金黄色的。
3: 示范田与对照田的对比，无论是根系、株型、穗型，还是籽粒饱满度、田间抗病抗倒状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1: 花生多肽肥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它的这个有效分裂，对，同时它能够增加这个颗粒重，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改善这个稻米的这个透明豆和白豆，同时对这个口感也还是会有所改良和提升。渴望通过这个品种的选定，我们今后我们这个万宁贡米不仅有品牌，更有自己的专业的品种。
3: 两种配粮肥也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抓手。依托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在田间的探索，持续挖掘万年贡米的品质与潜力，守住优质稻原地的产业根基。
5: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3: 稻谷突举起了中国人的温饱底气，肽肥唤醒了追求稻米本真的鲜香。一碗贡米的香气、口感与食味，才是最直观的品质答案。
6: 这个口感更软烂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甜味，
7: 真好吃，又甜又软，
8: 感觉很有嚼劲。
9: 这碗好吃，软糯香甜，
10: 就喜欢吃这种饭呢，要软和一点，要香一点。这个怪不得这种粮米要好吃一点。
3: 同一稻种，同一水土，只因施肥方案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食味表现。
11: 去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3: 而另一场以科技为笔、以沃土为纸的实验示范方案，正在安徽桐城上演。
12: 2025年的时候，我们到江西万年鲁花的工厂去考察，大家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健康、绿色、生态这上面呢，大家的观点和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花生肽蛋白肥，它不仅有这个增产的效果，而且更有提质、提升这个品质和口感的效果之后呢，我们就当下就确立了合作，就是从种子到肥料到大户最后种出来这个粮食啊，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回收，选择鲁花的花生肽蛋白肥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品质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种肥粮。
3: 成农业技术推广站本地种粮合作社开展了小规模的示范。
13: 今年这个水稻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14: 今年水稻上面润了1000亩左右，润了在这个鲁花这个肽肥。往年如果我们准是再生稻，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二茬产量在400-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00-700。

0: 铁金。示范铁区块二，
1: 对照填三，
2: 区块一
1: 375/67，
0: 示范铁第五个点
2: 424，
1: 岁数
0: 481。
3: 就是在本次测产当中，所有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喜人，他们可能是提高了有机肥的使用，啊，适度的降低了化肥的使用，这样的话也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整体要求，可以对全国的这个整体提单产呢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全国的推广应用。
4: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为21.13%。
5: 与双季稻不同的是，桐城的再生稻于头季收割之后需要留存原有的稻桩进行再次萌芽，二茬能否快速生长，增产的关键因素就藏在稻桩下的泥土之中。
6: 你现在看他们那轮着花生带的这边这个呢，背根呢很明显，在八千那里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背根很虚根很多，这边呢就差一点，这边根系那种老化的根系多，背根很少。
5: 乳白的新根越早从稻桩茎节处生长出来，重新开启水分与养分的吸收，二茬得到的供给就越充足。家住新渡镇的种植户朱来顺也发现了根系的明显差异。
7: 他们杆子啊，就像这白根，他如果发现黑你不就效果就不差很了，就是白根效果是最好的。你要是再施点肥下，他马上就吸收了，吸收他那个苗杆就出了再快，越出快越好。
5: 花生蛋白肽肥与种肥粮一体化模式的强强联手，不仅提升了头季水稻的增产早熟，更赋能二茬水稻的提质增产，成为从示范走向万千农田的实践样本。江淮稻区的丰收答卷，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价值得到充分印证。而在千里之外，位于辽西渤海之滨的临海，人们在大面积滨海盐碱地之上种植水稻，盐丰47便是适应重度盐碱环境中的常规品种之一。
8: 江姐，你预计今年会亩产多少？
9: 头年我亩产的是1300斤左右，今年我预计的话得到1600，也这个顺的话就瞅着了哈。这植株得到20吧。
5: 盐碱地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碱含量过高。强碱环境将土壤中的养分牢牢禁锢，即便是施肥也无法被植物充分吸收。建业镇中心村的江海燕也同时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这让他对肥料有着更多了解。
9: 我这不盐碱地吗，往年是年年用肥吧，土地还板挤，混苗不是慢吗，根系也不好，但是我用完了以后3天就看出效果来了，它混苗特别快，完了根系也好，扎根扎地也深。
10: 我打算计划是2027年吧，我这400亩地的水稻，还有200亩地的土豆，全程我都用鲁花那个蛋白肽肥。
5: 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裴大顺与同事，也同样紧盯着田间水稻长势。
11: 它这个整个地块种的这个同一个品种，田间管理都是一样的。我右手就是施用花生蛋白肽肥的，左手是未施用的。那么通过我们测量这个穗长，施用肽肥那个比未施用的平均长2厘米，那么就是增加了有效的穗数。现在咱们不是解决温饱，咱们是解决怎么吃好，所以老百姓对大米的品质上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它的品质。
8: 用了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这个苗特别的旺，而且呢反青特别的快，老根没有死，新根完全就又长出来了。也就是从养地壮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肥效已经有效地去改良了这个盐碱地的土壤的这种性质，使庄稼的长势更旺。
5: 中国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人口，从12000年前先民驯化野生稻，

0: 今天科技赋能沃土良田，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这既回应着亿万百姓最朴素的民生期盼，也丈量着我们与土地的相处之道。作物要增产，土地更要永续。
1: 修武期间，国家农业对此发展的核心抓手，本质上就是平衡粮食安全与工业保护，产量提升与品质升级有了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既守住产量底线的同时，又提升了品质高线，更修复了耕地的生命线。那么这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典型实践。
0: 坚守沃土筑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书写十五五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新媒体端直播中将播出由南海之声带来的节目《全球海洋治理呼唤生态共治，中方贡献可持续新范式新方案》，欢迎大家持续收看。
6: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途径。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净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啊。对，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了
2: 没有办法，就
1: 铁手都能磨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还有一类是有电刷了。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我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对。
0: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

0: 可能，你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1: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0: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1: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得很小。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0: 就是个实验，就做了4年、
1: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0: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1: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0: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1: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0: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1: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在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那
0: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1: 我认为能承担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觉得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0: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录选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是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 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于前半仙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半。前半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加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0: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1: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了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呢，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因为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0: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1: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0: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1: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0: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1: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0: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1: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10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0: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他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0: 就是那个就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 就做的液态金属的啊，
4: 这是这已经做出来了
3: 哦，对，哇，这个
0: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3: 对变成固体，
0: 变成固体，这是。

0: 刚才的故业切换的，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哈。
0: 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嗯，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2: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2: 是完全想象。
0: 对 对,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3: 来到临沂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2: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临沂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2: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边。所以当时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临沂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2: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临沂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2: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的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2: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2: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2: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研，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2: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套走通了。我非常自信走通了。
1: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
2: 走通了？已经走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十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十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总之就布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临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2: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他经过临沂县跟没有经过临沂县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临沂县？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走很强， 他其实

0: 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指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多少教，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1: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2: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2: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2: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2: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0: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射，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2: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2: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2: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2: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
2: 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2: 对，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 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2: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2: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0: 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2: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2: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2: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们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容易，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2: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 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

0: 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0: 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
1: 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了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3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3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0: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搜救部门已确认事故位置，目前已有6人确认遇难，约119人生还，另有上百人仍然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客轮载有约240人，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用移动二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二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非凡降

0: 新，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0: 树不躲，
8: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

0: 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部。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9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

0: 它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一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四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两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一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对，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129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到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四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工作人员能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

0: 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他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他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它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0: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在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0: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 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2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0: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的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的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2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0: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1: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 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

0: 我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2: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呢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3: 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冲突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球员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新的一周中国天气相对平静，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秋高气爽。从天气形势上来讲，副热带高压依然偏强，各地晴朗偏热，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会继续，后期华西一带的降雨可能再度发展。先来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其他地方天气相对平静。后天华南沿海降雨减弱，四川盆地一带的雨水将会开始发展，未来这一带将会成为降雨最为频繁的地方。从气温来讲，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在阳光照耀之下，气温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微偏高的态势，30度以上的范围明显的增多。图上的这些城市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左右的样子，不过北方昼夜温差很大，多地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秋凉明显，注意添衣保暖。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沈阳晴，11到24度，通辽晴，9到24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5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郑州晴，19到29度，淮安阴转晴，20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32度，杭州晴转小雨，23到30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

0: 我们该走了。
1: 那个刚才。
0: 刚才是特殊情况。李先生。走吧。
2: 你们俩都是废物，连个人都跟不上啊！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3: 老板，实在是那小子跑得太快了。
2: 那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
4: 没有，跑得太快了，没看清。
2: 你还躲？这个地儿不能待了，赶紧换地方，快点搬，
5: 快，
6: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搬，快点，
5: 快，
6: 快，快，快，快，
5: 快点，
6: 快，快，快点，快点。
7: 齐路，你怎么就那么冒失呢？怎么那么冲动行事呢？
5: 要不是一行及时赶到，我担心你连回都回不来。
8: 可他这个是违法的，他胆子也太大了，我必须找到他的证据。
5: 你找到证据了吗？你没有啊，你还打草惊蛇了。要是魏军怀疑上我，那情况就变得糟糕透了。我相信现在魏军正在忙着转移他的货物呢。
9: 师伯，您别生气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我能不生气吗？好不容易打到他那里面去，还没有完全取得他的信任，这一下又完了，又得花时间，再从头开始，再取得他的信任。
9: 您这样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8: 我也觉得还是报警比较稳妥。
7: 这个你们就放心吧，这个魏军再疯狂也不至于拿我这把老骨头开刀。
1: 最近几天啊，我就不到酒庄来了，咱们尽量的避免接触，省得被魏军知道了以后开始怀疑我。徐静那边你们还要争取一下，毕竟咱们的客户资料都在人家那呢，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又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是不是？嗯。
8: 魏总，您怎么来了？
10: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吧，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总有一些个问题，像销售问题啊，酿酒问题啊，让咱们俩产生了一些隔阂。正好呢，今天我也没什么事儿，找你聊一聊。毕竟咱俩以后还得在一起工作，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
8: 您看魏总，您这话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对吧？
10: 齐老师，我看你天天围着这发酵车间转，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这下了班都干什么去啊？
8: 我呀，我这个人比较无聊，平时没什么兴趣爱好，下了班就陪爷爷说说话，散散步。
10: 哦。哎，昨天在西郊家属院附近，我好像看见你了。你们家住那儿吗？
8: 昨天？
10: 啊？
8: 您看错人了吧？我昨天压根没去那儿。
10: 哦。
11: 陪你鉴别了一晚上的酒还不够你。
10: 哦，小庄主。
9: 魏经理，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找齐老师聊一聊。
9: 那你好好跟他聊一聊，昨天快12点了，非拖着我把这里的酒都过一遍才行，我都快烦死他了。要不你带他出去聊，我现在不想看到他。
8: 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你作为一个庄主，不是应该比我更应了解这些葡萄酒的品质吗？
12: 魏经理，你说是不是？评评理，你看他这庄主当的。
11: 庄主很忙的，不是帮着你完成你的工作好吗？
12: 怎么一聊葡萄酒你就忙了？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忙呢？
11: 哎，你怎么说话了？哎呀，把你厉害的，到底我是庄主还是你是庄主啊？
12: 这跟庄主有关系。
10: 小庄主跟齐老师都非常忙，也非常敬业。你们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了。齐老师，改天咱喝一杯。
8: 行，改天约。
10: 好，庄主，
11: 哎，
10: 那我就先走了。
11: 你不是要找他聊吗？哎，
10: 不聊了，
8: 慢走啊。
9: 我来的是不是很及时啊？
13: 咱们现在要外松内紧，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加大对咱们产区的

0: 作坊小九庄的排查力度，但是要切记，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我们要给他来一个连根拔起。还有啊，石老那边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一旦出现危险，立即把人撤出来。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1: 前两天不是让我帮你打听那事儿吗？啊，我给你打听出来了。
2: 你不是说让我不要那么贪心吗？怎么现在你又管上这事儿了？
1: 哼，谁让你是我亲闺女？
0: 还是我爸对我好呀？怎么样，打听到什么？
1: 何总那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外的名庄酒。
0: 是星星他们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目前市场上出了好多他们星星酒庄的酒，量还不小。不可能啊！一星家的波特酒全都给了我了，他没必要骗我的。再说了，如果真是星星酒庄的酒，我不可能查不到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星星酒庄能出多少酒，咱们算它葡萄园的葡萄产量都能算得出来。 满打满算，超不过300吨。可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数量要远远大过这个数。
0: 你是说有人在造假？
1: 很有这可能。这事儿一旦要捅出去，星星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得给一心打电话呀。
3: 他必须得知道这事儿啊！你不是一心想吃掉他的酒庄吗？这对你来讲可是好机会。爸，我就是在商言商，那免不了要尔虞我诈嘛。但是用这种手段收了星星酒庄，我还不稀罕呢。喂，异性，你在哪儿啊？
4: 易安姐。
0: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是这样的，之前呢，我们酒庄有一单生意被人给劫走了，我爸呢就通过关系了解到，劫走我们那单生意的酒，是你们家酒庄的波特酒。不仅如此，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你们家的葡萄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家酒庄出事儿了？
4: 有些事情。
0: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明白，我有我的难处，希望你理解。我这个人呢，一向都不介意商场上面的任何手段，但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品质是我的底线。对内，咱们俩是竞争关系，但是对外，人家可不管咱们是哪个酒庄的。
4: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需要我再跟你说明白了吧？如果你不赶紧解决这件事情，今天出事的是你家酒庄，那么明天出事的就是我爱德堡酒庄。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参与，我会解决的。你怎么解决？一星，难道说你是？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我接个电话。
5: 秦副组长，
1: 一星啊，大概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这些假酒已经流到市场上了，不但安南知道了，易涵姐那儿也得到了消息，我们要抓紧了。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儿，关系到咱们整个产区的声誉，所以领导已经批准了相关部门同时介入。
4: 酿酒厂那边，公安已经派人盯着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之前我以为魏军只是贪心，想要多拿点钱。 没想到他干这么狠心的事情。
5: 你放心吧，这些丧良心的人，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全抓起来，给他们一锅端了。
4: 好。

0: 这照片就放在病房门口，我一开门人就不见了。
1: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我们的朋友，第二魏军的仇人。
0: 如果是魏军的仇人，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刀杀人。
2: 借刀杀人？
3: 来，虎哥，喝一个。
4: 哥，回来了。
5: 照片送到了？
4: 嗯，送过去了，放心。
5: 魏军自己开了酒厂，把我甩掉自己单干，没那么容易。
6: 我想应该是魏军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要爆他的老底。
0: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6: 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计划行事。

0: 虎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该问的别问，我问你，星星酒庄的礼物收到了吗？
0: 那张照片是你寄的？
2: 没错，他们相信了吗？
0: 半信半疑吧。
2: 上车，哥捎你一段。
0: 不用，虎哥，我自己可以回家。不麻烦你了，拜拜拜拜。
3: 石头，到了。
4: 到了啊！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我的房子。
4: 哦。
3: 石头，您请。
4: 这是
3: 二楼，上二楼。
4: 这不是梅洛吗？这还有希拉。
3: 石头啊，不瞒您说，这些都是贴牌货。
4: 哎呀，魏军，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3: 石头，胆子不大能挣着钱吗？
4: 也是。哎呀，这还有，连波特酒都有啊。
3: 不错，我这儿的品种比星星酒庄都要齐全。
4: 哦，
3: 只不过呢，酿酒配方不行，口感太差，所以请您出山，你我二人的合作那才叫珠联璧合。只要您同意，我保您后半生无忧。
5: 哪来的？
6: 有人匿名快递给我的，那背后就写了一个字儿：喂。
4: 假酒仓库已经找到，可以收网了。
7: 秦副组长，
8: 石明山那边怎么样？
1: 石老那边你就放心吧，我也跟相关的部门打过招呼了。
8: 这件事在咱们产区还是头一回，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做好了可以有效震慑正在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自治区党委极为重视，政法委为此专门开过协调会。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破坏贺兰山东路产区的声誉，对违法乱纪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非常手段，露头就打。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可是银行他委托的鉴定专家鉴定出来，那个签名就是我爸亲手签的。
1: 我可听说，魏军家里以前开过酒庄。石老说过，他的库房里全是假冒咱们酒庄的酒。
0: 那你的意思是，魏军的目的是我们家的酒庄？
1: 有这可能。

0: 为什么？
1: 钱。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干嘛要回到这个酒庄呢？好好的拉你这大提琴不好吗？你要不回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就是我的了。
0: 你能告诉我高利贷是怎么回事吗？
1: 那是你爸爸欠的钱，啊，是我欠的欠，你应该感谢我。
0: 借条是假的，那笔钱根本不存在。我爸爸的签名是怎么回事？
1: 跟你说实话，你爸爸太老实，也太笨，这一点你跟他很像。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
0: 你是说我爸爸没有见到钱，就在借条上签了字？
1: 对呀、啊，不可思议吧？跟你说实话，这个酒庄没有落到我的手里头，所以我恨你们，我也恨这个酒庄。这个酒庄在你手里头，它长久不了。
0: 走着瞧。
2: 你们网站线的人事关系虽然还在杂志社，但是我正在跟上面争取，打算把你们网站变成咱们产区的对外窗口，让你独立出来，直接归我们领导小组管理。
3: 那可太好了，
2: 快坐快坐快坐。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啊，我给瑶瑶啊报了一个托管班，以后呢就不用麻烦你去接她了。
3: 您对我有意见？哎，
2: 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个意思。不知道你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让你来搞这个网站？哎，肯定不是因为你帮我接孩子啊，是因为你跟齐路是一路人，你们俩都是吃人，一个酒吃，一个文吃。我看过你在杂志上面发表过的文章，观点独到，逻辑严密，论据详实，很有说服力。酒好，产区好，空喊口号没有用，需要真凭实据。哎，这就是你们网站最大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出去走走看啊，满大街都是那种高情商的聪明人，他们会来事儿，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里面游刃有余。但是这样的人我不喜欢。葡萄酒它代表时尚，代表文化，它代表很多东西。但是种葡萄酿酒却是苦差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咱们产区想要踏踏实实的发展，中国的葡萄酒想要得到世界的承认，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吃人。
0: 这次魏军能被绳之以法，多亏了石老您的功劳。石老，这第一杯酒我敬您。
4: 这样，我借着这杯酒，我跟大家再啰嗦两句。
0: 您说。哎，
4: 我记得当时星星的父亲倒下的时候啊，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无人与我把酒分，无人与我立黄昏。但是今天我和大家坐在一起，我心里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又让我找回了自我。第一次认识星星的父亲还是1989年的时候，在火车上。当时啊，欧阳大哥背了一个大包，里面塞了好多的这个葡萄酒，到广州去开广交会。我们就在火车上面认识了，聊了一路。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我就把二厂的工作给辞了，到了咱们的星星酒庄。这一干就是20多年。这第一杯酒呢，敬星星酒庄走过的

0: 这20多年，谢谢石老，谢谢石老。大家请坐，请坐。第二杯酒，齐鲁啊，我得跟你喝。
1: 是吧？我敬你。哎哎哎！你看这孩子，我还没说话呢，你看他就把酒给喝完了。<笑>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有一个提议，小庄主，咱们这个星星酒庄的总酿酒师这个位置，从现在开始，应该由齐鲁担当。
2: 啊，师伯伯，那您呢？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总
0: 有什么？这太突然了。啊，小高。啊，小高啊，一进场就跟着我，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而且负责的，虽然小高身上有一些不足。 但是我希望，小庄主、齐洛，你们大家能够跟他好好的相处。小高，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酿酒师。
3: 师伯伯，您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玉姐的。
0: 你的优点是敢于创新，但是你的缺点是太想创新。希望你尊重客户，尊重市场。你是从法国学习回来的，你应该清楚，在波尔多，创新是一件多么艰难，又是多么谨慎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4: 石老，您的话我铭记于心。

0: 彭领导，您请。
1: 同志们，从今往后，我们葡萄酒庄融资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何明啊，产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做得好啊！不仅打掉了黑作坊，还成立了担保公司，这就等于牵住了葡萄酒产业的牛鼻子呀！
1: 说来惭愧啊，这回最多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了。<笑>
0: 我将来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再积极主动一些。
1: 好，看来筹建葡萄酒学院是你要主动出击的第一拳呀！这个我可不敢贪功啊。
0: 这完全是王荣斌教授一手操持的，我最多也是敲敲边鼓。李教授是国内葡萄酒界的泰斗，也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奠基人，我早就想来拜访，方案必有不足，还请您指正。王教授啊，你们的方案啊，我看过了，很好啊，无论从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规划来讲啊，都非常的科学，非常合理呀。
2: 一看就是花了心思，很有水准啊！如果一定要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吧。
3: 您请讲。
0: 这个葡萄酒啊，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产业。我建议你们呀，开门办学，利用比邻产区的优势呢，多开设一些校外实践课程，鼓励学生们呢以志愿者、实习生的身份呢参与到。 葡萄酒的实际生产和营销过程当中去，还有呢，就是以产区为主，但不限定于产区。

0: 寻内幕，去聘请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去充当你们的客座讲师，比如像酒庄庄主、酿酒师、经销商等等，让他们不定期的给同学们上课，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提升同学们的专业水准。
1: 这个好啊，李教授，我之前总觉得似乎有些遗憾，您这么一点全通了，感谢，太感谢了。
0: 何明啊，这个事儿啊，你以后就要多多支持吧。
2: 您放心吧，王荣明教授是在为我们产区培养生力军，我一定会支持他的。在您专业的指导下，我和王荣明教授呢，一定会通力合作，争取尽快把众望所归的葡萄酒学院给办起来。
1: 好。
3: 你看，
4: 咱们俩
5: 这
4: 么
5: 辛苦苦的牙，
4: 说
5: 给咱
4: 们
5: 弄的。
6: 我们那是
5: 齐洛，我们之前一直是留两个牙的，而且这么多年都好好的。你是不是针对我？过一个过不去啊？
7: 高玉洁，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针对你。这是黑比诺，很有潜力。抹掉多余的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能够酿造出高端酒。勃艮第都是这么
5: 做。勃艮第是勃艮第，这里是中国的宁夏。师傅当年留下两个牙，就是为了控制产量。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总要推翻师傅的经验呢？你在国外学的那套理论，在这儿就真的行吗？二叔，我觉得我跟他无法沟通，你们跟他聊吧。
8: 七公，我们都知道。你是大专家啊，肚子里面有知识，
9: 可洋人那一套，他有他那一套的路，咱们中国人有咱们中国人的道，不是吗？
10: 是吧？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11: 就是啊，你说那牙长得好好的，你把那牙全抹了，那多可惜嘛！
9: 就是嘛，
11: 可惜。
5: 齐洛，我劝你做事不要太武断了，你听听，公道自在人心。
7: 行了，我跟你们我说不清楚，等庄主来了，让他做决定。
9: 哎，
11: 什么？你啥态度嘛你？
9: 你干啥去？
12: 什么叫跟我们解释不清楚？
13: 人家有庄主撑腰，我们的意见不重要。
9: 我呸！你看看这片葡萄园子，哪棵苗子没经过我张杜宝的手？跟我摆谱呢？你还嫩了点小贼！
12: 不是这一星也真是的，你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懂这葡萄园的事儿，这又整了个奇工，你看他像能当总酿酒师的样子吗？
9: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让我说。还是把老师，把石老的就请来得了。
11: 对对对，一星，我得跟他说到这个事儿。
9: 哎，
11: 咱大伙一块儿去，
14: 走请他也好，求他也好，哪怕是拽，你也把他给我拽过来。除非他当面拒绝我，否则我是不会甘心的。
15: 以我对明山的了解呀，他肯定是有什么新想法，要不我打死他也不会离开星星酒庄。
14: 那我就更得去找他了。
15: 你为什么呀？
14: 那我得知道他有什么新打算啊。
15: 嗯。
16: 爸，我可是听说了啊，
14: 石明山这个人一辈子两袖清风，他没有什么存款。
15: 是。
14: 那你说他万一要另起炉灶呢？我是不是得投啊？哪怕他不开酒庄，哎，他开个茶楼饭馆，那我都得投呀。他哪怕是开个烧烤摊，我都得投。
15: 哎呦，你是铁了心要把他拽到爱德堡这条船上来。
14: 那谁不想呢？石明山毕竟是咱们产区的金字招牌呀，只要我能跟他搭上线儿，就算我拿不到他酿酒的配方，哪怕他这一辈子都不再踏进我的发酵车间半步，只要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他石明山是我们爱德堡的人，有这个效果就够了。

0: 我们试试吧。刚才的事呢，我都看到了。怎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咱们俩呢，现在是同病相怜。酿造车间的呢，觉得你逼走了施老，还抢了高玉洁的位子。市场部的人呢？
1: 觉得我是魏经理的人，明里暗里的和我划清界限，给庄主表忠心。我现在呢，是里外不是。其实吧，
0: 我对曾总酿没什么兴趣。我的心里只有酒，只要能做出好酒，干什么都行。你这么想的，别人可不是这么想的。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不是痛苦本身，是你的痛苦。
2: 没有人可以理解。那就顺其自然好了。我做好我的酿酒，你做好你的市场。时间久了，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了吧？
3: 但愿如此。加油吧，
4: 舒婶，快进来，进来，进来。没影响你工作，
3: 没事没事，快坐快坐快坐，
4: 来来来。
3: 正好我们一块聊一聊。
5: 行行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对，那婶儿就跟你直说了。
2: 说嘛，二婶。
1: 我们都觉得吧，这个齐总是瞎指挥着呢。
3: 就是啊，
1: 你按理说，这是酒庄的这个经营呀，你们决策的大事，你轮不到我们这个说三道四的。但咱们不是一个村子的，你又从小叫我一声二婶，这该操的心还得操上。嗯，我们真的是觉得人家高玉洁真的不错。你要不信，你上园子里你自己去问问去，那不是我们几个人说，那园子里的老工人，人家个个都觉得那真的不错嘛。
3: 对对对，就是
4: 确实是这样。
2: 我信，您说的我当然信。我知道你们呀，都是为了我好，为了酒庄好。但是呢，哎，那天吃饭的时候说，婶儿，你们都在，对不对？那是石老他亲口说的，把总酿的位置交给齐鹿的。那既然石老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我是觉得呢，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啊，他不太一样。那玉洁有玉洁的好，齐鹿啊也很优秀。大家之前呢已经习惯了这个玉洁的工作方式，是不是？
5: 对对对。
2: 那凡事都有个磨合期嘛，我们再观察观察，没准儿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哎，齐鹿的工作也很好，效果也很出色，是不是？观察观察，好不好？嗯，
3: 也是嘛。
6: 一心，我们主要是担心啊。你说你这么年轻，你不懂这里的人情世故，那酒庄上上下下谁不知道？那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哎，那人家什么关系？像亲父女一样。那你说起，哎呀，不说起，你说这石老，那当时人家就是想把总酿这个位置给高玉洁，那石老自己不好意思开口。
7: 是呀，一心，这石老是个文化人，爱面子。人家为啥要提这齐鹿的？还不是因为齐鹿是你招进来的吗？人家这是给你递话呢，心里头肯定想着这个高玉洁上。
8: 俺哥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9: 对对对，
10: 就是就是
11: 就是，
1: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7: 所以说，你一星，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啊，不着急嘛。
12: 再
13: 考虑考虑，
14: 就再考虑，
13: 想
2: 就那我再考虑考虑。哎，
7: 考虑考虑。高玉洁娃娃不错，那再考虑考虑。
15: 没想到一场动作这么快啊！
16: 这还得感谢王教授和咱们农学院的大力支持啊！
17: 我听说那魏厂长啊，种了一些宝贝，能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跟我们交个实底？
18: 请副支长，这消息就是灵通啊！
19: 是，我们厂新培育了一个品种，叫黑比诺。
17: 黑比诺。了不起啊， 这在勃艮第是最高贵的品种。
19: 对。
2: 那我们可以引种吗？
19: 欧阳庄主，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大棚里的种苗啊，各位庄主但凡看上了，有意引种，我们一厂啊按成本价给大家提供。
17: 那我在这儿呢，也可以做一个保证啊，只要大家积极的改良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总之就一句话，只要产区做起来了，我们的葡萄酒就有出路了。这个刚才转了一圈，心里已经有数了，是不是？咱们找个地方再好好聊聊。
19: 行，走。
4: 小陆，
5: 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们就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吗？天天往这跑。
5: 在下面待久了太闷了，上来透透气。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眼前有葡萄园，远处贺兰山。哎，在这里看久了，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
4: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艺兴呢？
5: 他去一厂参观了，找他有事。
4: 啊，我是来找你们俩的。
9: 我有个小兄弟开了个酒吧，让我叫几个朋友去热闹热闹。我看你们最近挺累的，要不跟我去放松放松啊？
5: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4: 你怎么回事？好像不是很高兴啊。
5: 哎呀，没有的事儿，工作没忙完呢。
4: 哎呀，满脑子工作。哎，走吧。嗯，走。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走吧走吧。
5: 不去。
4: 走吧。
5: 我真不去。
10: 秦副组长。
17: 哎，邱总。
10: 秦副组长，我想引种2000株黑比诺。
17: 这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觉得大家好像似乎对于殡仪厂的合作都有顾虑。正好邱总能不能帮我从酒庄的角度分析分析？
10: 我就别说了，我说了也说不好。
17: 你看，能喝酒的人都说自己不会喝。啊，
10: 行，那我就说两句。一厂呢，为大家提供一系列的种苗和技术支持。那从一厂的角度看呢，是在履行国企担当；但是从酒庄的角度看呢，那是不是对一厂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
17: 邱总，你分析的还是很对的。想要产区形成合力，我们任重而道远。你担心什么呢？
10: 我不担心，我就知道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走错不了。
17: 邱总，你带了一个好头啊！我要替魏厂长谢谢你的支持。其实想让产区扩大影响力，我们是有很大决心的。一厂呢也表达出了充分的诚意，但是就上午的情形来看呢，大家似乎观望的意味还是很浓，所以我们很需要像邱总这样支持决策的民营企业家。
10: 你放心，秦副组长，我们爱德堡酒庄肯定全力支持。秦副组长的格局就是不一样。你说我吧，就是想趁着种苗便宜节约一点成本，结果从您嘴里这么一说出来，哎，我就成了先进模范了。
17: 说到先进啊，我真打算在产区里面树立几个优秀典型。魏军虽然被抓了，但是影响很恶劣。
10: 嗯，可不，昨天晚上我们家博饶还在加班跟网友互动呢。
17: 是吗？都聊了什么话题？
10: 博饶那个人你也知道，人老实执着，非要跟人家说我们产区好酒好，而且一定要说到人家幸福了他才肯睡觉。
11: 你就是一行吧。
2: 啊，
11: 我叫谢勇。
2: 啊，你好你好，久仰大名，石老经常提到你。
11: 这个老石啊倒是会享福。哎，我刚才看你在看种苗，可刚才的认购会上你一棵苗都没有定，能跟我说说吗？
2: 我还没想好。
11: 20年前啊，去苏联留学的时候，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做好葡萄酒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吗？我说葡萄，老师摇头。我又说酿造技术，老师还是摇头。接着我又说了设备、气候、土壤等等，老师啊始终给予否定。

0: 我又说酿造技术，老师还是摇头。
1: 接着我又说了设备、气候、土壤等等，老师啊
2: 始终给予否定。
0: 最后我辞球了，老师只说了两个字：直觉。当时不理解啊，后来的20年里，我越来越相信这两个字。我现在甚至觉得，不只是酿酒，人生许多时候，再多的理由都不如直觉二字。
3: 其实我刚才在看那边的雷司令，但是我又想到石老跟我说过的，干红才是一个酒庄的立命之本，所以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0: 我的建议还是那两个字，直觉。嗯，
3: 直觉告诉我可以引进5000株。
0: 那就尊重你的直觉。
4: 什么5000株？
5: 这个异星真是翅膀硬了啊，开始学会跟我抢风头了。
6: 秦副组长还特意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明天去新兴酒庄采访，还建议把这条消息置顶。
4: 不准去，
7: 这是我的工作呀。
6: 哎，你不是也让我跟秦副组长多交流吗？
4: 张伯饶，我让你多跟他交流是帮着咱们自己家，不是让你去帮别人。
7: 我就不明白了，你跟欣欣两个人本来就是姐妹，两家呢也都是世家，你干嘛老针对他？
4: 生意是生意，别跟我扯感情。
8: 那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秦副组长对引进种苗的事情那么重视吗？
7: 不知道。
4: 这就是我让你为什么要多跟他交流。说白了，第一呢是让他多看到你的长处，有机会想着你点，多提拔提拔你。第二是让你多从他嘴里套一点有用的内部消息回家告诉我。
7: 老婆，这样不好吧？
4: 这有什么不？喂，赵姐，哎呀，你别这么叫我，叫我一涵就行。
9: 小心小心，酒！哎呀，你为什么要让他喝那么多酒？哎
10: 呀，我怎么知道他跟酿酒师酒量这么差呀？再说我也没惯他，他自己往里喝的呀。
9: 慢点，快！小心小心，他的头，小心头的，小心头。哎呀！
11: 半条命都快没了。
9: 哎呀，垃圾狗，
12: 别吐！
11: 还想不想吐啊？啊！

0: 酒醒了？头晕不晕啊？
1: 那个，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0: 安娜和我把你扛回来的。你都不知道你昨天那个样子，都醉得不省人事了。喝那么多酒，是因为之前葡萄园的事情吗？
1: 你都知道了？
0: 那天村民们跟我说的。哎呀，你不用放在心上，叔叔婶婶他们呢就是这样的，说话有口无心的。回头我帮你跟他们好好谈谈。之前石老定下的规矩是石老定的，但是现在的总量是你。
1: 他们对我敌意很大，没那么容易。
0: 没事啊，我去帮你做工作。干嘛？信不过本庄主啊？
1: 不是信不过你，我就是觉得高玉洁跟石老这么多年，比我更容易让他们相信。
0: 确实，玉洁在酒庄的时间比我和你加在一起都长。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终石老把总酿的位置给了你，而不是他呢？相信你自己。
1: 那个，我昨天晚上应该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对吧？
0: 那你做的过分的事情可太多了，我帮你回忆回忆啊。
1: 不用回忆。
0: 想听哪一段？
1: 什么都不想听，不好的回忆就忘掉。谢谢你照顾我一晚上。
2: 石伯伯，石伯伯，刘伯，
3: 李涵啊，你还是来找我去你们酒庄吧。
2: 是，
4: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父亲也找我谈过，还是另请高明吧。
2: 石伯伯，您都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我们那儿呢？我和我爸爸真的真心实意的想要邀请您。你放心，石伯伯，您到了我们那儿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的。
3: 一涵，
2: 哎，
3: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您说。
3: 你对好的葡萄酒怎么理解？
2: 消费者的喜欢和专家的认可。
3: 那是匠人，那不是匠心。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年轻时的那份激情和冲动，怎么就随着年龄渐渐地消磨掉了？谢谢你给我一些时间，我想去把这种感觉再找回来。哎，
5: 早就跟你说过吧，石明山他不可能答应。哎，你还不信？
2: 我心里也知道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不争取一下，我就这么放弃，我不甘心。
5: 哎，这也好啊，撞了南墙死了心了。
6: 哎呀，不过照你这么说呀，这石老以后这几年都不会酿酒了，可惜了这点手艺。
2: 可不吗？太可惜了。高玉洁，
6: 怎么了？
2: 石老是咱们产区最优秀的酿酒师，
6: 嗯，
2: 高玉洁是他的徒弟，谁都知道啊，他把高玉洁当亲姑娘一样对待，一直在培养他，准备接自己的班。那就算高玉洁他现在的手艺不如石老吧，那也比咱们酒庄的酿酒师要强很多吧。如果我把高玉洁给弄过来，你说
6: 不好？你也说了，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
5: 他心里装的也是星星酒庄，咱别找这麻烦。
2: 哎，爸，我都听说了。
5: 嗯，
2: 石老退下来的时候把总酿师的位置给了齐鲁，那他高玉洁是圣人吗？那他不是圣人，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舒服吧。这就是我的机会。
6: 还是不好，你这么做不是等于是挖墙脚吗？
2: 我挖墙脚怎么了？我这是正大光明的挖墙脚。爸，你想一想，咱们整个产区谁家不为了请到好的酿酒师而努力啊？有能者得之，无能者失之嘛。 我凭我自己本事抢的人，谁还能说得着我什么？那一心他要真有本事，我也抢不走，不是吗？

0: 谁动温度了？高玉洁，我们昨天开会不是说好了吗？温度定在16摄氏度。是吗？我没听到啊。
1: 调下来多久了？
0: 一个小时吧。你知不知道一个小时可能会影响到酒的品质？你什么意思？
1: 我要对酒庄里的每一桶酒负责。我也要对这里边的每一桶酒负责。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懂酒，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混吃混喝呗？
0: 我没说过这个。
1: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里的温度是师傅和我们大家经过酿造环境、数据分析，并且多次实践才得来的，怎么你说改就要改吗？你以为你从国外回来就了不起啊？师傅在这个酒庄整整待了20年了，国际大奖也是拿过的。
2: 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把一切重来啊？酿瓷石，庄主，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真的。
1: 来，不着急，先坐下，慢慢说。
2: 怎么回事啊？昨天您说让梳理一下一季度的销售数据，我一早就召集大家来开会，我在会议室等了10分钟，没有一个人来，然后我又去办公室一个个请。
3: 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什么难听的话？你说给我听听。
4: 有的说我跟魏经理是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家酒贩子，还有的说我是双面叛徒。
3: 徐静，只要我还是这个庄主一天，你就是我的市场部经理。我向你保证，今天之内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先回到你的办公室，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吗？你是我的。

0: 前战大将军，你怎么能够这么脆弱呢？打起精神来，抗压能力强一点。好了，我知道你委屈，我答应你一定帮你解决，先回去，别多想啊。
1: 庄主，齐公跟高师傅吵起来了。
2: 只要我当一天总将，你们就得听我的。
3: 你什么态度？你在这摆什么官威？齐鲁，我告诉你，我高玉洁今天就是不听你的。你有本事你让庄主开了我。
2: 拿庄主压我是吧？行，石老当总酿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酿造车间所有的事情由总酿负责。今天就算是庄主进了酿造车间，也不能越过总酿做任何决定。怎么了？我当了总酿规矩全忘了？
3: 规矩我没有忘，但是我师父当总酿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你不配提我师父。
2: 高玉洁，就算你是石老的徒弟，我不可能无原则再容忍你。
3: 你容忍我什么了？
0: 别吵了，工作都做完了吗？
3: 庄主你来了，你评评理吧。
0: 玉姐，石老呢是酒庄上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酒庄的今天，他的话我始终放在心上。不管石老还是不是总酿，我对他的尊重不会有丝毫的变化。
3: 既然你提到尊重，我就想问一句，一行，齐鲁刚当上总酿，他就把师父这么多年的数据给推翻了，这叫尊重吗？
0: 我们就事论事好不好？
3: 我就是在就事论事，这个温度这么多年一点问题就没有，为什么要修改呢？一行，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齐鲁跟我之间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今天只要这个地方还是我一心说了算，你们两个谁都不会走。你们两个是我的左膀右臂，少了谁都是断臂之痛。这样吧，虽然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我不懂，但如果你们认我这个庄主，今天就听我的。酒窖的中控系统按照石老之前定下的数据执行。
2: 你再说一遍。
0: 只是今天，明天你们把技术争议形成书面材料，我会请专人来评判。
3: 好。
2: 一行，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信没信任过我？
0: 我当然信任你啊。
2: 信任我的是石老，不是你。
0: 齐鲁，齐鲁，
4: 齐鲁，齐鲁，齐鲁，你等等我，齐鲁，你慢一点。哎呦，我跑不动了，齐鲁，齐鲁，齐鲁，你听我说。
2: 怎么了？康康那下面威风还没耍够啊？说，让我怎么配合你？
0: 你别这么说话行不行？我们好好聊聊。
2: 我怎么说话了？我，就是你聘请的一个酿酒师，还不是你聘请的，是我自己倒贴，我自己愿意来的。所以呢，你可以完全不用尊重我的决定，也不用管酒庄的规矩，把我这个总酿的决定就扔在一边。我是总酿吗？我不是，我就是个摆设，所以麻烦你让一下。
0: 不是，齐鲁，齐鲁，齐鲁，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是我答应过石老的。
2: 我都明白，你答应过石老要好好照顾高玉姐吗？你照顾得非常好。你作为庄主，你通情达理，你讲仁义，你也做得非常好。可我呢，我答应石老要管好酿酒，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下面的人不服我就算了，连你这庄主都跟我不是一条心，为了维护人情可以随随便便拿酒的品质跟我开玩笑，推翻我的决定。我不是摆设是什么呀？不用你干，我自己走。
0: 齐洛，你别说反话。
2: 不要跟着我。
0: 齐鲁，
5: 秦副组长，下回您再过来的时候。

0: 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好派车去接你。
1: 哎呀，可不敢，我这次造访主要是有事相求。
0: 秦副组长，你看你还跟我那么见外，有事儿您吩咐就是了，我肯定照办。
2: 是这样的，我打算在我们产区呢搞一个庄主沙龙，
1: 方便大家相互交流，互相切磋。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0: 这是好事儿啊。嗯，那您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吗？
1: 我是希望能把这次沙龙的举办地设在你们酒庄，当然了，政府肯定会支付一定的场地费。
0: 哎，别，秦副组长，我的场地政府随便用，不用支付场地费。
1: 邱总啊，你听我把话说完，这次是政府的活动，咱们公事公办，您有这样的配合度，这个人情我个人领了。
0: 秦副组长还是老样子，原则性强。
2: 那咱们事先声明啊，这次呢
1: 政府呢经费不多，场地费呢肯定不会太高，但是啊，活动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我们会全部承担。
0: 好，我全力配合，一切听您安排。
1: 那就谢谢您了。
3: 别喝，
4: 来。
3: 我说你们两个是真有意思，齐路前几天来我这喝个大醉，今天你又来，不是怎么你们跑我这打卡来了？
4: 我心里难受啊，大哥。我跟他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啊，他说我不信任他，那他信任过我吗？他连话都不听我说完，你也来一点？
3: 行，
4: 多来一点。
3: 齐路不就那个脾气吗？那有什么事情你俩说开了，你把你的想法表达了不就行了吗？
4: 你看你也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吧，他就不听。
3: 呀，李莫愁醒啦。来喝水吧。
4: 我怎么在这儿？
3: 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那我要是再帮您回忆回忆昨天晚上还发生了什么，你都得跳黄河了吧。
5: 还发生了什么？
3: 全忘了哈。嗯，行，我再帮你回忆回忆。赶紧把他送走，拖我一地。
6: 哎，行，速走，来，别动啊。哎，
3: 怎么还上手了呢？

0: 安达，劳拉，安达，安达，我松手啊！你就差没撕了那齐露的衣服了，知道的以为你是舍不得他这个总酿酒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呢？
1: 我拦得住你吗？
0: 你那如狼似虎的样子按不住你，
1: 丢死人了！不要再说了，
0: 该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昨天是他把我送回来的，对吧？
0: 哎，
1: 那你说他还生我气吗？还是说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更加不想回酒庄了？
0: 我怎么知道？那但凡是个正常人，看你这个样子，他都得吓跑吧？
1: 也是，爹也不希望有一个酒疯子庄主。
0: 哎，这一点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哦。
1: 哎呀，你就别说了，那现在怎么办呀？他要是不回来，就没有人帮我酿酒了。冷光，
0: 这什么？
1: 你帮我去问问他好不好？
0: 不问，自己问。
1: 那他现在躲着我，我怎么找他呀？
2: 自己看着办吧。
1: 他这个是原谅我了，
0: 这就原谅你了。
1: 他要是不原谅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0: 你看看你那忍不住上扬的嘴角，你出息吧，你就
1: 我的总量保住了。
3: 邱总，您找我啊？
4: 帮我约几位葡萄酒的发烧友，晚上7点，凯宾饭店贺兰山包厢。
3: 好的，邱总。
4: 你呢，可以提前给他们透个信儿，就说秦副组长要举办一个葡萄酒庄主沙龙活动，场地选在了我们爱德堡酒庄。我要提前跟他们商量出一个活动策划案来，这一次的活动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失了礼数。
3: 好的，邱总，我这就去办了。
4: 去吧。

0: 谁干的？有本事干没种认是吧？别让我知道是谁，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哟，好大的官威呀！
2: 可不是嘛，这才是个代理经理，就如此嚣张跋扈，这要真当上经理了，还不得要把我们生吞了？
3: 你怎么回事？
0: 庄主，

0: 谁干的？
1: 没有，他们都在开玩笑呢。
0: 我说谁干的？没人承认是吧？行。等我查出来，就没那么好处理了。

0: 杯子里的水呢？
1: 庄主，我喝了。
0: 喝的红茶呀，色儿不错啊。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市场部的经理由徐静担任。
1: 庄主，我错了，这是我干的，但是只要您不让我走，你怎么处罚我都行。
0: 你现在归徐经理管，怎么处罚由他来处理，我干不干涉。还有你们这间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一样。
1: 徐经理，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是跟您开了个玩笑，只要您不让我走，您怎么处罚我都成。
2: 行了，大家以后不要再开玩笑了啊，都好工作吧。
1: 哎，都好工作啊，都好工作。谢谢徐经理。
0: 一涵姐，
3: 一星，下午的活动你早点到啊。
0: 哎呀，我这边都乱套了，我下午肯定去不了。
3: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玉洁，她跟齐鲁两个人顶起来了，舒婶他们呢也跟着起哄。
4: 我是哄完这边哄那边，两边现在都不满意。
0: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婶他们又去医院跟我妈告状了，我现在得赶紧往医院赶。
5: 婶，
0: 哎，他们走了。
5: 星，你快点告诉妈，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没事儿，就是有些事情吧，他们没有想明白。你放心，明天我跟他们好好说说。
5: 哎呀，你坐坐。
0: 酒庄呀，现在已经基本理顺了。等过阵子，我给老欧找个护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
5: 你可别骗妈。外面的事儿妈虽然不懂，但这么多年，你这些叔叔婶子们从来没有因为酒庄的事儿来过咱们家。妈说话不好听，那个齐路，你让他走。
0: 不行，
5: 你看看，你看看，怪不得别人都说你护着他呢。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真心帮你的？
0: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齐鲁是我们酒庄的大功臣，我们酒庄能够渡过难关全都靠他。哎呀，酒庄的事情你不懂，我不跟你说，但是用谁不用谁我心里很清楚。
5: 你
0: 那个出院费我交我了，我先走了。

0: 各位庄主大家好，下面我们有请林业厅葡萄酒产业领导小组秦副组长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各位庄主，各位亲爱的来宾，你们好啊！这是我们产区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庄主沙龙。首先呢，我们要感谢邱总对我们的鼎力支持。另外呢，我还要感谢各位庄主能够拨冗到场。其实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沙龙呢，目的只有两个：一来呢是给各位庄主提供一个互动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二来呢是给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一个轻松的、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2: 秦副组长说得好，
3: 好
2: 啊，
3: 好，
4: 酒也好。
0: 秦副组长，请，
1: 请。
0: 秦副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于庄主、蔡庄主、刘庄主。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秦副组长好。
0: 这是王庄主和易庄主。
1: 哎，你好。
6: 秦副组长好。
7: 您好，请多指教。
8: 这个是齐路的方案，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把您请回来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吧，我也不懂，可是这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越闹越僵，再这样下去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了。
9: 哎，一星啊，这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是两个人在斗气呢，一个是故意找茬，另外一个呢一根筋不懂变动，这是在弄矛盾。我说小庄主啊，你看你到这也有一段时间了，不能说只懂生产，人际关系这方面你也得学会帮他们调解。
0: 怎么调解啊？
9: 玉洁这孩子吧，从进厂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难免他会产生一些误会，觉得自己在厂里面威望高，就不把齐鲁放在眼里。这个齐洛呢，初来乍到，恃才傲物，一点都不变通，这不就矛盾产生了吗？
0: 那我应该做什么？
9: 你应该做他们的粘合剂，做他们的润滑剂。
8: 哎呀，我太难了，我一直在努力，他们又不听我的。
9: 你放心，不是还有我吗？咱们到车间里面去，我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8: 谢谢师伯。
10: 这些应该还都没什么问题，这个数据是当时我制定下来的。
8: 哦，
10: 对，它没有动。
8: 那齐路这个呢？
10: 这个地方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8: 可以吗？
10: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些个数据参数我都看了，它修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11: 可是师傅，我们的数据是有时间支撑的，而齐路他的数据是没有时间依据的呀。
12: 现场的酿造情况就是我的依据，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11: 那好，齐总监，我问你，如果时间过去了，酒出来了不行，谁负这个责任？
12: 我负这个责任。
11: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0: 小庄，行了，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
11: 可是师傅，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是总酿时候的数据来执行的呀。
10: 我定的依据不是圣旨，不是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我是总酿，这个规矩我来定，但是现在齐路是总酿，这个规矩他来定，所以大家听他的没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行业，我们的生产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就是听总酿的。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这个酒庄好比是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有领头。

0: 哎，好，再见。哎，你好，邱总。
1: 秦副组长，敬您一杯，感谢你为我们爱的宝酒庄提供这样的机会。
2: 邱总啊，看得出来你为了这场活动费了不少心思，我代表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1: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2: 这不是不客气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呢向来喜欢直来直去，接下来这些话呢有可能会让您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得说。
1: 没关系，秦副组长，我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你尽管提，你放心，我一定虚心的接受并且改进，为咱们沙龙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支持。
2: 是这样，邱总，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我呢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沙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说话的地方。
1: 秦副组长，那我就必须得解释一下，我呢就是想把咱们这个活动啊办得上档次一些。你也知道，毕竟我们葡萄酒行业和别的行业它是不同的，为这件事情呢我还专门咨询了葡萄酒的发烧友。
2: 邱总啊，你看现在
3: 您坐好，
2: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您办这样一场沙龙应该花费不菲吧，可是我们的产区现在只是刚刚起步，你说要是外人看见了之后，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呢？
1: 没关系，秦副组长，所有的费用我们爱的宝酒庄承担。
2: 邱总您误会了，费用政府一分都不会少。
4: 齐洛，我们做酿酒师的不仅仅要给顾客带来一个美好的口腔感受，这个葡萄酒啊最重要的是要给顾客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你说对吗？
5: 石老，您说什么才是优质的酿造工序啊？它的关键点是平衡，葡萄的酸度和甜度要达到一个平衡，酿造的过程和发酵的程度也要达到一个平衡，只有完美的把握住这个平衡，才是酿出一瓶好葡萄酒的基础。
6: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调整数据。
4: 刚才说的只是酿造，
5: 其实我们做人也是一样。你想想看，在一个团队当中，我们把个体不同的人等于是放在了一个容器罐里面，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平衡点？那就必须要求你团结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这个团队才有力量，才能更好地往前走，你说对吗？
6: 我知道了，石老，谢谢您相信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终于成了。
1: 是啊，终于成了，不容易啊。欧阳兄，你经常跟我们说葡萄酒行业一定要做成一个百年的酒庄。
2: 是。
1: 你是不是考虑过咱们这个酒庄未来的继承人会是谁？我石明山啊就是个孤家寡人啊。你呢，家里边还有一个女儿艺兴，那星星现在在学音乐，你有没有考虑过让艺兴放弃一下她的音乐，学习一些葡萄酒的知识，最后来接手咱们这个酒庄呢？
2: 明山，何必去为难星星呢？
1: 欧阳兄，就算是我们干30年，终会有退休的那一天。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吗？那既然有星星这个孩子在，咱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前让他介入，对吧？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交给孩子吗？这样我们也放心啊。
2: 明山，你的心思我明白。按理说，星星应该继承这个酒庄，但是她是我女儿，我希望她幸福，希望她快乐，我希望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所以我才支持她去拉琴，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你明白吗？
1: 明白。欧阳啊，艺兴如今已经

0: 越来越像一个合格的庄主了。他没有让大家失望，而齐鹿对于酿酒的认知也让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着执着和创新精神的人。我相信在他俩的配合下，咱们的酒庄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老古董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我想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我也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1: 秦鹤鸣，你的党性呢？你的原则呢？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不好？
2: 程厅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有责任，要打要罚我都认。
1: 鹤鸣啊鹤鸣，我就不明白了，一场那么大的地方，你在哪儿不能办沙龙，非要跑到那个什么邱一涵的酒庄去？
2: 是，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我原本只是想让大家打消对一场的顾虑，让整个产区拧成一股绳，我没想到这个邱一涵他搞得那么铺张浪费。您放心吧，回去之后我会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写一个说明，然后附上我的检讨，等待组织上的下一步处理。
1: 先把情况写清楚，至于处理意见嘛，等我向上级汇报完了之后再说。
3: 我早就说了让你低调一点，结果你看看现在
4: 害得人家秦副组长
3: 都挨批评了。
5: 我叫你来是让你帮我想想办法，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设性的意见？
4: 要依我说呀，你主动退出吧。
5: 凭什么？
4: 哎，
3: 媳妇儿，你要站在人家
4: 秦副组长的角度想一想，他不过是过来找你租了一块场地，现在弄得满城风雨，你说人家冤不冤呀？如果你真的想和秦鹤鸣搞好关系啊，我建议你大大方方地站出来发个声明，把责任啊都揽过来，并且通过这个声明将这个沙龙的意义阐述清楚，也让外界的质疑能够得到答案。此消彼长，秦鹤鸣那边的压力不就小了吗？
5: 行，你说的这个办法行。那你看这样，你呢就在你那网站上给我发个声明，以酒庄的名义发，就说爱德堡从即日起因为内部装修问题退出酒庄沙龙活动，待装修结束之后愿意继续无偿的赞助葡萄酒产区各类活动，怎么样？
4: 意思是那么个意思，但话不能这么说。
5: 怎么组织？那不是你的强项吗？今天中午啊，必须得给我发出来。
4: 好的，老婆大人。
5: 还有，不许给我放那犄角旮旯里，给我烂了电脑屏幕都看不见。放头条，放头条。
4: 好。
1: 好，我明白了。再见。你小子连主要领导都惊动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4: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

0: 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1: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

0: 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达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 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那么

0: 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1: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2: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0: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 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狱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啊，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啊，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啊，让大家共同参与。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0: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5: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0: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3: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 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

0: 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2: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哎，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10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精英蓝啊、草根蓝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还得这撒上去。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

0: 泸沽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店看见伢这抓着一把头，伢就跟人家说凑凑凑着，就往嘴里面掐，哎呦，把我看着蹭的。
1: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 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林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窑瓷的碎瓷片。
0: 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了，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进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
1: 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儿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认为，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林，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 进厂后，李竹林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林一个月连刻刀都没磨到，这可急坏了他。
0: 到了家里就给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刀他的坯子，也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见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1: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 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林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0: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行刺到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1: 在陈鲁陶瓷厂工作的那5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

0: 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了，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画，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这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无止境，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十九集，最适配赛车。
1: 补三补四，有结果了吗？
2: 可能。
3: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4: 就是。
5: 你们说什么？
6: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2: 是猪猪侠来了！
5: 猪猪侠和圆圆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7: 玛丽博士，
8: 你看，我们来了！
1: 猪猪侠，你们来了。这个是，
9: 猪猪侠。
10: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11: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1: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6: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3: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11: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0: 哎呀，新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新航看看呗。嗯，
1: 你就帮帮忙嘛。
2: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0: 果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新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啊，
2: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0: 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哎呀，以前的新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新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新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3: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4: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新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5: 新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6: 收到。

0: 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1: 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啊，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4: 耶！警告你哦，
0: 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德鱼的变大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跑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4: 哦，这才对嘛！
5: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3: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3: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别忘了，你现在可是一对二。耶！
1: 加油呀，星航！
2: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现了，新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1: 什么？
2: 这新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0: 哎，

0: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1: 哎，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2: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新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3: 没错，他就这样咻咻咻丝滑超车，又轰轰轰一骑绝尘夺得冠军。
1: 我的爆米花。
4: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5: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6: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7: 瓦利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5: 好啊好啊。
4: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8: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4: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0: 车队开局发力，大夫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靖王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趁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再，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星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引爆，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啊，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0: 呐。
1: 是非要赛前调车，
2: 确实怪他。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河哥哥，
3: 没有谁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4: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它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5: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3: 星航，尽管放手去开，有问题随时进站。
6: 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
5: 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4: 这么乱来。

0: 漂亮！新航选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连过两个弯道，他的状态回来了。
1: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3: 星航哥哥好优秀！
1: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3: 收到。冲啊，星航哥哥！
4: 让这些小虫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一流车队。
1: 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2: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1: 明白。
2: 糟糕！

0: 拼一把了。
1: 巡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2: 巡航，
0: 这也行？
3: 这就是极致状态的雷速音爆，只有巡航哥哥才能驾驭的雷速音爆。
4: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1: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0: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1: 最后的弯道啦，
4: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0: 上了，雷速音爆，超进化，爆裂！

0: 竟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1: 好机会，冲啊！是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

0: 星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2: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2: 你得相信我们。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3: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4: 第21集，强强联合。
5: 第一小组进阶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
6: 啊！他们竟然一起上场。
5: 不过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7: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8: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9: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5: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1: 猪猪侠，云云，加油哦！
10: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11: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7: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10: 明白了。
8: 超新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12: 可别搭讪我，我可不老。
5: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6: 竞速。

0: 么拼呢？
1: 漂亮！远风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超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不能让他们追上。云云，和超级化爆裂冲锋！
3: 这就被吓住了。
0: 猪猪侠、云云，现在还不是拼你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2: 嗯，知道了。小心，他们要来了。

0: 真是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啊！
1: 哎呀，真难缠。
2: 在引风车队的紧逼之下，超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3: 啊！火候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2: 引风车队发起猛烈追击，看来是要一口气超过超星车队。两个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4: 冲啊，引风车队！
5: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6: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啊！
7: 不会让你们过去！
1: 什么？
0: 什么？啊！
2: 漂亮！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啊！
6: 耶！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3: 哟，雪竹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
0: 好吵！
8: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啊！
1: 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6: 进站！

0: 果然如此。
1: 这就是差距吗？我们磨砺了那么久。
2: 可恶，再这样下去

0: 就被彻底甩掉了。
1: 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血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血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0: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血竹？
1: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2: 哦，
0: 明白了。

0: 他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最后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云云，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超级破，爆裂冲锋！
0: 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计划，爆裂冲锋！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2: 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3: 猪猪侠，云云，决赛场上见。
4: 第二十二集，最佳队友。
1: 我们两人联手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
5: 别靠太近，热。
6: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5: 不去，丢人。
1: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
1: 灰狐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不说。

0: 我可回去训练咯。啊，不是，等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1: 你说什么？
0: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1: 提升什么？哎，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也就是说，
2: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呢，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来请教我们啦。
0: 没错，请教。
1: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那我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3: 秘密武器
1: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默契手环。
3: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1: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3: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
4: 这是什么？太丑了。
1: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啊，
3: 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1: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3: 我也没说不信。
1: 那就动起来，冲啊！为了引风车队的辉煌明天。
5: 不是要培养默契吗？怎么跑那么远？
3: 我说，怎么只有我在跑？而且你说的魔鬼训练呢？
1: 不对呀，怎么没反应的？难道是那边出问题了？
4: 你想干嘛？
1: 我想检查一下手环。

0: 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0: 对呀。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4: 哎呀，迷糊博士大骗子！啊这，
1: 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3: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空位交给他。
0: 看来我正直可靠、帅气的气质是瞒不住了。云云有眼光，
1: 我也没不相信这个家伙呀。虽然他性格差了点，但车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5: 彼此彼此。
0: 哎呀，与其在这里站着，不如直接去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了。
3: 好的，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2: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3: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顶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缓速配合外弯的队友。
1: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4: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5: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火火姐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完蛋啦！
4: 空间太小了，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
5: 小猪，
4: 火虎，小猪，你没事吧？
1: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6: 嗯，我相信你。嗯，
4: 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5: 雪竹，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吗？
4: 当然记得，不过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

0: 兽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1: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2: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3: 辛苦你们了。
1: 哦，对了，
3: 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1: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4: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2: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1: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2: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3: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1: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哎，雪东，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到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

0: 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2: 好，
1: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2: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2: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2: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2: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0: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1: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2: 在什么位置？
0: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1: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0: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2: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2: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2: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
1: 没有引起，
0: 发现了吗？
1: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哦，
1: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1: 对，
0: 自我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在，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哎呀，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2: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1: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1: 要费力？
0: 费力，
1: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2: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2: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1: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1: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0: 哦，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2: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0: 好的。
2: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

0: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1: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0: 对。
1: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对。
2: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1: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0: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2: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是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1/3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1: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停闭。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3、2、1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6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0: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3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液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啊。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
1: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

0: 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1: 狭窄，
0: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1: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0: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把癌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晨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词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的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

0: 二一，请亮灯。
1: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毒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2: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嗯，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3: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4: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0: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4: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4: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0: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4: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哦，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3: 对，
4: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0: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4: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哦，
3: 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4: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0: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4: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0: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5: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啊。
0: 比如说呢？
5: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6: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0: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7: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0: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7: 第二梯队，对。然

0: 哦，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1: 嗯，好，好的，
0: 这是我的排序。
1: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2: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1: 哦，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2: 对对对。哦，
1: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2: 扁豆其实也是。
1: 哦，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2: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1: 稍微偏低，
2: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1: 哦，都第三名了。
2: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啊，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啊，芦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嗯，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1: 对，
2: 在不在这个？
1: 西红柿
2: 留不留下？
1: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2: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哦，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哦，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1: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2: 对。
1: 好，
2: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1: 菜花，
2: 卷心菜，
3: 生菜
2: 是不是，哦，我觉得可以放过来，
1: 都可以，
2: 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2: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哦，对，
1: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2: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1: 哦，这样，
2: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哦，对，它是损耗的。哦，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哦，
1: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3: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2: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4: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3: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5: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酸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始至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脑子

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初中发生以后，每耽误一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三做三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三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二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三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初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易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10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啊，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卒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院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卒中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卒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

0: 本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100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哇，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2: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

0: 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0: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1: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0: 头发丝的
1: 1/1000。
0: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1: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0: 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上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0: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1: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0: 什么叫层流？
2: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支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一个碰撞，
0: 对，
2: 然后顺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1: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2: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0: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1: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0: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0: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旋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旋，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0: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0: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0: 上下左右，
1: 这个、上下左右都可以的。
0: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哦，现在正在实验啊。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4: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平衡。
0: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效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里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0: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3: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3: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1: 我们目前实验就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郎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企业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3: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1: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0: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6: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
2: 在中医里

理论中，脑为髓海，若气血失调，痰瘀阻络，就容易上扰清空，导致脑部疾病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和气血，防止脑部病变。首先第一个动作，立头式。该动作出自诸病源后论。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右手向上掐于腰侧，深呼吸，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通过拉伸颈项经络，特别是刺激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可以有效防止气血滞涩，如此反复转动21次。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俯卧旋身式。该动作出自张家山汉简引书导引术。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在身后交叉，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略停，回正。好，两手接着在身前交叉，上举，同时抬头，略停，展翼下落，还原。通过模仿水鸟的伸颈展翼，拉伸我们的颈项、肩背和胸膈，从而通调气血，防止气血壅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龙星。龙星寓意像龙一样昂扬振奋。首先左脚向前迈步，弓步，左腿屈曲，右腿伸直，两手俯按于左腿，抬头，昂首，略停，回正，还原。好，换腿，通过拉伸我们的身体，刺激十二经和任督两个经络的纵向运行，从而通调气血，防止脑部病变。好，回正，收脚，还原。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中国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7: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

0: 之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1: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0: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2: 陈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0: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3: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0: 在新加坡的医疗发展史上，有一所医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陈笃生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是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守护几代人的生命健康，更承载了一段新加坡华人创造的慈善传奇。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人先驱，然而他留给世人的只有这样一张画像。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壮举，为当时贫苦的华人同胞点亮了希望的灯火，创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家民间出资的医院。这间医院如今有10000多名员工，在医院的保健基金委员会里，有一位成员义务服务了30多年，不拿薪水。这个人就是陈笃生的第五代孙陈继莲，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陈笃生后裔。
1: Oh,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re told by our parents that our great grandfather was a very charitable man. During school days, also we've learned about him, that from books we've read that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at he founde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0: 过去的100多年中，陈笃生医院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首次使用 X 光室，首次为病人注射青霉素，实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

0: 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独生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个地段，还拥有大片种植园。然而19世纪40年代，陈独生行走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在这片小小的贸易口岸，一些移民通过打拼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独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1: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1: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当时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独生。陈独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独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独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的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了，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独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山上，被称为华人平民医院。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独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独生医院

0: 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笃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李景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3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笃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笃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笃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初创时，虽然条件有限，但是为感染霍乱、麻风、天花等传染病的贫民提供了庇护之所，让露宿街头的病人拾起了尊严和希望。而这只是陈笃生关怀华人社群众多善举中的一件。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笃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2: Because the Tenokhin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al 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hin,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0: 陈笃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笃生，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贫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

0: 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贫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0000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族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笃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0000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1: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0: 180多年，陈笃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笃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笃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笃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笃生的遗孀李淑娘捐出7500卢比，专门设立女性病房，陈笃生医院才得以迁址。在陈金忠的奔走联络下，医院逐渐得到政府补贴和各族裔人群的资助。那个时候已经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2: 20世纪初期，陈笃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那么当时也设立了一些医学基金，来培养新的那个医药的这个人才。
0: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陈笃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笃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经历1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笃生医院。当时，陈笃生的曾孙陈温祥是医院里的陈笃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笃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笃生家族的慈善精神。

0: coming to C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 饮水思源。
1: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笃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2: 陈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1: 在漳州市龙海区，陈笃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英指的就是陈笃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谒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笃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笃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族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绪

0: 员依旧将大家联系在一起。我跟那个Lonnie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亲，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呀，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也盼望亲人回家。
1: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2: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
3: 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家的一定会很好，对吧？
4: 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和谐共生。
5: 自然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
6: 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他是以前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
5: 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笃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陈笃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 福泽9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4: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5: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4: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5: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

0: 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纵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0: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 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

0: 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

0: 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3: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4: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

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0: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

0: 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

0: 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六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 推动世界实现更加

0: 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七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2: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进入虚拟世界，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3: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
1: 经历。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其实数学是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是这样这么一个学科。
8: We award on one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our work.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9: Mathema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anguage to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and it is the seamless interplay across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oves our knowledge forward.
7: 因为我们去做数学并不完全是奔着为了去拿奖去，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很就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3: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1: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对这个 AI 的数学乐观还是悲观的多一些？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那当时

0: 是公布费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1: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费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费尔兹奖的评选？
1: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费尔兹奖呢？
1: 这个是四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它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两年之前，费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024年的时候我也受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0: 哦，
1: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毅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1: 应该是这两边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1: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
1: 这
0: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1: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发展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两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2: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ome results on the alpha and delta Lucy varieties.
1: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39岁。
0: 我之前只是知道费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1: 40岁，对。
0: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1: 非常年轻啊，这个、
0: 是
1: 不应该有这种焦虑的呀。
0: 但是就是感觉费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1: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呀、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0: 知识体系
1: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0: 哦，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1: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武绝，年轻的时候很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您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样的转的办法。
1: 嗯，
0: 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
1: 嗯，
0: 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
1: 嗯，
0: 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嗯，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0: 但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1: 是的，
0: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1: 还有周期，
0: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1: 我明白，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

0: 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
1: 哦。
0: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1: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飞身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o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O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论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巴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L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1: 所以说其实2008年然后选择做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1: 那个时候你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0: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其实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1: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 push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有没有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中？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承担起来。比如说像王红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1: 哦，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0: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1: 我懂。
0: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1: 对，
0: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1: 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八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0: 我想八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我还是想说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九到01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拿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想八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1: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次的
0: 素描
5: 实验。
0: 好，谢谢。
1: 谢谢。颁给 AI 的菲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IMU 要不要把菲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0: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看？
0: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1: 什么奖？
0: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1: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0: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对吧？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0: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
1: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0: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 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1: 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0: 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1: 对啊。
0: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 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1: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0: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1: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用这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1: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0: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1: 也用不好。
0: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1: 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随着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沙特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萨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

0: 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
1: 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冲高的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三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三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14号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履行其在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所做出的承诺。伊美6月18号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一直以善意努力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不但违反承诺，还以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主要内容是什么？对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能发挥多大作用？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 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

0: 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2: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十月份在罗马举行。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特使日前为调解俄乌冲突而展开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是成功的。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库什纳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一场论坛上，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言说，他认为美国代表团本月5号和6号的莫斯科和基辅之行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清楚调解冲突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库什纳表示，会晤还催生了一些新想法，可能会在不久后的三方会晤中进行讨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库什纳提到美方已准备好俄乌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方不愿对领土问题做出让步而推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的可接受地点。他说，阿联酋已准备好为谈判提供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3: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

0: 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0: 13号，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10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2: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3: 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0: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4: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 在南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

0: 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
1: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2: 蓝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3: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4: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据气象部门介绍，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17时前后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4: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5: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在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山间道路湿滑陡峭，落石滑坡风险骤增，这名驴友报警求助，乐清消防部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体力严重透支且出现失温症状的驴友，救援人员立即用保温毯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在深山迷路，此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6: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
5: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遇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

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

0: 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1: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2: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3: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1: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4: It feels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1: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第20届国际文档分析与识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在8项技术竞赛当中，笔记识别全部3个赛道的冠军均被中国斩获。3项竞赛挑战难度极高，涵盖跨百年历史笔记识别、历史手稿真伪鉴别等。这项技术可应用于司法鉴定、身份核验等多个场景。2026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正式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12号晚，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此外，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51家景区点还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 白鱼剑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

0: 玉琮及从事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9月13号，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行，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多个会场出发，畅游101公里环城绿道。骑行路线串联济之光塔、滹沱河、特大桥等城市地标，穿行滹沱河碧水绿廊，秋景与骑行身影交相辉映。近年来，石家庄依托环城绿道盘活生态资源，打造群众健身空间，把山水风光变为百姓运动乐园，推动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彰显城市体育活力。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宴会场地摆满青宝酷爱的纸箱，并放上和青宝一起嗨起来等俏皮标语，加上怀旧主题的冰生日蛋糕，庆祝氛围满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5400平方公里土地，沙特48小时内空袭也门129次，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关键据点易手，红海航运格局会否重塑？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秋啊，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红海局势再度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导弹回应了沙特对也门发动的129次空袭。红海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多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要地一手，会否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求助遭拒，美国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军事、经济、外交屡遭考验，沙特是否正陷入一场无解的困局？这将给当前复杂交织的美伊冲突和中东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他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11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本轮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还称，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向红海南部推进，进入扼守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据悉，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中央，扼守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穆哈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有分析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称九天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呢就包括曼德海峡的几处重要的战略要地。那牛老师，为什么这个红海的局势突然就升级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2: 这一次确实挺出人意料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最近几年大家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也门的内战当时是从2014年打到2022年，2022年之后就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基本停火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战争是停下来了。从那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再也没有互相打过了。然后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也基本上停下来了。所以在过去4年双方历练对比到底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大家不知道。但是过去一周，也门胡塞武装一打势如破竹，把那个也门政府军已经赶到也门的最南端了。这一次大家看到，过去4年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确实那个壮大了。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本来之前也门胡塞武装跟也门政府之间、政府军之间打仗，那么政府和政府军这边呢，主要是靠外援，外边呢就是也门政府。那个沙特政府是支持那个也门政府这边的，然后美国又是

0: 支持沙特的。但是这一次打起来之后，沙特这边反应不是很给力，反应也不是很迅速。那么最近两天也门政府已经批评沙特了，说沙特那个反应太慢，然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那个拒绝介入，所以是也门政府现在得到的外部援助跟之前相比就大大的下降。另外一个是也门政府这边内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门政府这边之前呢，是也门政府军还有南部有一支叫南部分离的那个势力，然后这两者呢都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敌人，他们有一阵子是团结的，但是到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这两支力量内部先打起来了，打起来那个分裂，所以可能造成了他力量上的削弱。相反呢，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战之后，他就这个一心一意休养生息，不断加强他的实力。最近一直有报道说，最近这差不多一年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制造导弹、制造无人机的这个技术都提高了，他甚至很多东西都可以本土生产了。所以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边军事实力增强了，政府这边因为内部的原因，因为外援不给力，所以这一次表现就不佳。
1: 就外部的支持不给力，内部呢又出现了内讧，然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呢还卧薪尝胆，最后呢就能够势如破竹。那么按照也门胡塞武装的说法呀，在48小时之内，沙特呢对也门进行了129次的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不仅进行了报复，而且还威胁要对沙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现在对于沙特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干预也门内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卫自己领土的问题了？
2: 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次沙特在48小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128次的打击，听起来这个数一百二十九次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多，但实际上分析起来看的话呢，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空中力量要想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基于地面作战为主的战场上，它必须要跟一支比较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进行配合，提供比较有效的近距空中支援，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的这种48小时129次的这个打击，跟一个地面比较松散的这个陆上力量进行配合，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主要打击了类似于一些弹药库、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那么从这样的目标呢，可能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反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反而更大，因为双方的目标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沙特呢手中所掌握的能源输送管道、重要的炼油厂，这些对于沙特来讲其实都是他的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用无人机、用弹道导弹、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给沙特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种目标价值的不对等，沙特可能就陷入一种进攻打击的这种目标某种情况下像他打了棉花一样，而自身的目标呢又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强烈的反击，使得他的经济基础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样一种目标价值不对等，让沙特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打击沙特的目标他想达到的四个这个目的：一个是要求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二，要求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三个，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务员要付钱，必须要掏钱，因为他自己的经济不行，要求沙特必须要带某种赔偿的形式让他的公务人员得到钱；最后要让他平民受到的损失也必须要沙特付出某种的这个赔偿，这是他的四个目的。所以对于沙特来讲，自己的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当前的这个困境显然是显而易见的。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多方证实啊，这个红海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现在已经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无论是管控甚至是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的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本来在最早的时候，就是2014年之前，它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所以它的主要影响是在也门西北部的一个省，就是占也门很少的一块领土。但是呢，从2014年开始，它就一路南下，先是把也门的首都萨那攻占了，然后再一直往南打。那么今天打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不仅是控制了曼德

0: 海峡东岸的一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穆哈，然后还把曼德海峡上的三个那个重要的战略的岛屿也给控制了。这样的话，它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知道，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过海峡，但是那时候他实际上没有能力就是彻底的封锁海峡，他主要是从北部和也门的中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来干扰这个进出曼德海峡的船只，就有100只船过，只要他能打中一艘两艘船，那么别的船就不能过了。所以他那时候实际上没有能力封锁，但是他可以干扰。但是今天他占了曼哈，占了这个海峡上的三个岛屿之后，他就有这个条件实际上控制了，就以后如果他要封锁海峡，他还可以近距离的发射导弹无人机，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布水雷，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小的快艇来真的封锁海峡。这样的话，他那个控制海峡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不管是沙特还是国际社会或者美国，要打通海峡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过去从2023年开始，当时美国跟胡塞武装斗，美国主要是把航空母舰部署在红海，然后用战斗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藏在这个山里边的据点，就是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和发射无人机的基地。但是现在他控制了这个曼德海峡之后，不管是美国还是沙特要彻底打通海峡，仅仅通过空袭他在陆地上的基地可能就不管用了。现在回到可能有点像霍尔木兹海峡了，那么以后如果他布了水雷，如果他有快艇了，那么就必须出动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沙特的海军实力并不是特别强，要真的扫除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可能必须美国来出动海军。
1: 就像您所说的，攻占了穆哈，包括这个毗邻岛这样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后啊，就能控制曼德海峡。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会不会继续扩张？比如说沙特的南部，包括红海的这个航运，会不会成为胡塞武装的下一个目标？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采取行动还是想在曼德海峡有效地进行控制，使沙特面临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另外在红海方向也面临航运受阻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尽可能的进一步的扩大它在西部的控制范围，进一步的向南进行推进。很重要的一点，他想把三个重要的战略岛屿他能够有效地去稳住。那么现在仅仅是把它拿下来了，其实这三个岛屿并不是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强力的登陆作战夺取的，它是在占领了这个莫哈这个以后啊，其实也门的这个政府军是闻风而逃，基本上就是不战而退，他走了，因为他岛屿他控制不住，他这个也门这个政府军他要想有效的去控制这三个岛，在切断了这个港口以后，他站不住，因此也门胡塞武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他在岛上要想长期占领的话，怎么样去有效地维持这个补给和能够把岛控制住，在基于岛屿再对曼德海峡进行控制，这是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后续来讲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向南进行这个扩张是它的一个这个考虑，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曼德海峡牢牢地去控制住，这是它的这个今后这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双海联动的这种效果。
1: 就在红海告急之际啊，我们看到呢，沙特两次向盟友美国求援，美国呢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呢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爆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了局势恶化的情况。数小时后，穆罕默德再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称，美国拒绝直接发动空袭，但同意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为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已前往沙特，与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面对盟友的焦虑求援，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 特朗普称胡塞武

0: 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据美媒报道称，美军方和官员近几周向沙特方面传达了特朗普的要求，美军应继续专注于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避免开辟另一条战线。报道指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不足两个月，特朗普既需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又开新的战场。特朗普当下面临抉择，要么投入军力和紧缺的防空弹药击退胡塞武装，要么任由沙特及其盟友以及也门政府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1: 我们知道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面对沙特的求助，美国是拒绝直接去发动空袭，他的理由是要专注于伊朗的这场战事，不想开辟另一条战线。但是我们又看到的美国，他又让这个航母啊是高度的戒备，是不是美国也在为军事介入红海的局势在做着准备？
2: 美国一方面这个拒绝沙特要求他干预，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这样一种这个请求，同时呢，这军事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为着最坏的这种这个情况而做准备的。之所以美国拒绝了沙特的要求，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呢，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本身呢，军事力量就透支，资源消耗本身就透支，此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军实际上只有一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方向有两艘，那么在北阿罗海区有17艘军舰，所以在红海方向，它的军舰如果要想发生远征打击，就一艘这个军舰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陆基空中力量目前正在进行换防的过程中间，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它必须要区分到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此前这个已经讲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的重点，而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并不是它的这种重点的这个区域，所以如果不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好，再陷到这个曼德海峡这方面，对于美国来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把主次要区分清楚，先解决的是伊朗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要区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这种平衡。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空中打击，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那么要这样进行有效打击的话，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美国不会轻易的去动用它的力量来进行这个干预。那么之所以要让这个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做好相应的这样的这个准备，原因在于，如果说要后续也门胡塞武装要把它的这种控制曼德海峡仅仅针对于沙特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社会的时候，美国可能就被迫的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干预，因为现在它还没有触动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仅仅针对沙特采取行动，所以当下呢，美国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是并不直接下场。
1: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牛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特朗普说跟胡塞武装已经通过电话了，胡塞武装说呢不想跟美国交战，也不想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比如说曼德海峡被封，红海航运受阻，美国还能置身事外吗？
3: 美国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性很大，就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胡塞武装不想跟美国打，美国也不想跟胡塞武装打，但是呢，最终双方会不会打起来，就取决于胡塞武装未来会不会真的把曼德海峡封锁了。因为现在胡塞武装说我没有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除了沙特的船只之外，别的船只都可以通过。然后美国也根据胡塞武装的表态，美国说你看胡塞武装并没有那个封锁海峡，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未来一旦胡塞武装真的封锁了海峡，美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真的封锁了海峡，对国际石油市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心的。实际上美国现在做这样做，美国已经很被动了，美国已经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了。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一方面是面临胡塞武装这边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又来自那个北部来自伊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出手，那么美国作为那个沙特的一个盟友，那么你的信誉就慢慢的没有了。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沙特炼油设施被袭击了，当时特朗普是在第一任期，特朗普说这是对沙特的袭击，这不是对美国的袭击。然后那一次之后，沙特就真的伤了心了，觉得美国靠不住了。这一次沙特又面

0: 年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又说，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只对一个国家不满，他并没有封锁海峡，只对一个国家不满，很显然就是对沙特不满，所以美国就不管了，这对美国的信誉肯定是一个打击。另外呢，即便胡塞武装只封锁沙特，沙特的石油出不去，国际上的石油供应少了，价格一定就会上涨，这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1: 就在海上能源通道受阻的同时，沙特国内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被迫关闭。我们来看短片。
2: 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上能源通道也不安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外交部表示，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境内，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方面发表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表示，鉴于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悉，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日输送能力最高达700万桶原油，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输油通道。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伊朗宣布呢，14号在阿曼将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和海湾国家呢开会来交换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伊朗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3: 显然这一次的这会议是明天召开的，这个会议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夺取3个重要的战略岛屿、控制曼德海峡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虽然说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有伊朗的这个受益，但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他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这种国际地位和巩固他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影响，但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个美伊重组的第二战场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双海联动的情况。因此伊朗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对外发布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双海联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极为有利的一种形式，增强它跟美国的这种博弈，在后续与美国在进行这种外交博弈的过程中间，伊朗的筹码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且呢，在某种程度上与海湾国家进行协商的时候，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强化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曼商量有关这个航道的这种通行规则的过程中间，伊朗成为一种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这个会议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胜利者的姿态和巩固此前就博弈的这种这个成果，必然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或者个别的海湾国家是不参与相应的这个会议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种意见，并不承认伊朗在这个区域所拥有的这种这个优势。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呢，伊朗一方面想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这个战略优势，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今后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来进行掌控，所以这个博弈在明天的这个会议中间俨然比较激烈，并且可能不会有协议达成。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胡塞武装与沙特交火升级、沙特两度向美国求援碰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依然被富二代高压所控制，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像今天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降雨减弱，四川盆地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中东部在晴朗的阳光之下气温明显比常年同期偏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上下，不过昼夜温差很大，基本上是在15度以上。在欧洲西部地区也是晴朗居多，白天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其中在西班牙还有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的气温也会降到20度左右，早晚出门还需要多添衣。在北美洲也是暑热难消，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它的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接近40度。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5度；西安多云，17到26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3度；太原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1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9度；柏林阴转晴，14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5度；巴黎晴，16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0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6度；华盛顿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晴，19到27度；东京晴转阴，23到29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0: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1: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0: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0: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斜衬，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0: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

0: 至此，秦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秦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秦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秦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秦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秦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秦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秦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1: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0: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2: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0: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万里觅知音。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0: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at.
1: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宿，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茅屋宿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2: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找到了。
0: Yin Yu Zhang,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英，中医大师。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2: 塞考斯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20多次去接他。
3: 姐，你昨天睡得咋样？
2: 咋说呢？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等到他已经落地了。
3: 我刚看你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2: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已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0: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I touched the tree.
1: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0: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1: 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塞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2: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的这么粗了，底下的话呢我都够了。
0: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 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1: $5,000，50,000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他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

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

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今年是绿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2: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3: 蓝莓之源共探文明主题讲座近日在北京举办。本次讲座聚焦三江源源头守护与蓝莓流域共生发展，汇聚一线管护守护者、高校专家、公益机构及企业代表，解码江河源头生态价值，探讨蓝莓跨境文明共生的深层内涵。讲座邀请两位深耕三江源十余年的守护者现场分享高原巡护、野生动物救助的真实日常。
4: 这就是我们那个小学部现场景园的，手上的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制度线索家乡。
5: 今天刚刚我也带了个这个奶瓶，喂藏羚羊的话就像自己的婴儿一样，因为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我都分辨不出来哪个吃哪个没吃，然后我们就是经验摸它的肚子。
3: 代代坚守筑牢高原生态屏障，如今三江源生态保护已从个体值守迈向制度化、长效化管护。讲座中专家解读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为高原生态守护带来深刻改变。
6: 从我们2013年进入三江源地区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的时候呢，团队就提出了能不能一户牧民有一个生态岗位这样的尝试。后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过程

0: 程当中呢，它被落实成了一户一岗这样的制度。
1: 过去牧民主要依靠在草原放牧为生，如今2.08万名牧民群众成为生态管护员，开展巡护监测、救助野生动物，实现了从草原使用者向生态守护者的身份转变。
2: 守护不只依靠高原上的一线巡护者，同样汇聚着社会各界的力量。讲座现场，企业及公益机构代表分享了多年深度参与三江源保护的实践。
3: 其实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三方面，一方面是救助动物，第二个呢是温暖守护者，第三个就是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生态消费的意义。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三方面的工作。
4: 我们中金公益基金会在蓝莓地区开展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时，也特别注重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我们通过野外调查等方式助力生态保护；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帮助当地村民探索生态体验、科研向导等路径，让老百姓在参与守护生态之余，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
2: 参与讲座的嘉宾纷纷表示，三江源作为澜沧江湄公河的生态源头，这片区域的水土生态状况直接关系蓝莓各国的水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各方的实践探索深刻印证了蓝莓流域命运与共、文明共生的丰富内涵。
5: 我们在可可西里数的每一片雪山、每一条河流，最后会流到很远的地方去，比如流到湄公河吴国去。如果源头出现了问题，下游的水就不干净了。我们守的不只是可可西里，我们守的是很多人的生命线。
6: 江河是没有国界的，上游与下游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保护三江源不只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在守护跨境河流的生态安全。
1: 澜沧江源头的冰川、湿地、草甸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关系整个流域的水质、水资源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守护好澜沧江源头，就是在助力蓝莓流域可持续发展，践行蓝莓命运共同体理念。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8: 他1942年出生在浙江上虞，1967年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舒克和贝塔》《宝莲灯》等创作音乐。一首首好听的主题歌，几乎伴随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他用音乐诠释热爱，用匠心谱写旋律，为100余部电影和电视剧音乐作曲。一首《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主题歌被人们传唱至今，创作的许多舞台剧音乐和大型木偶剧音乐等作品演出经久不衰。他根植于民族土壤，具有创新精神，新颖独特的意境，多样化的旋律，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听众欢迎，创作了《红楼梦》《长笛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等多部交响乐、芭蕾音乐与其他题材的音乐作品，被选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已是耄耋之年，人比耕不辍，佳作迭出。他就是2度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的作曲家金复载。
9: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安。

0: 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有请作曲家金复载老师登场。欢迎金复载老师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欢迎您。首先请金老师移步签名台，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金复载老师为我们写下了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金老师请您回舞台中间。首先想问金老师，为什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人心灵最真纯的表达，这是不是您一直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份纯和一份真呢？
1: 对，音乐是所有艺术里边我认为人心灵里边最没有概念化的真诚的心灵的表达。嗯，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立志要为音乐做点贡献，一直到现在，嗯，那么是差不多70年了。
0: 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份真和纯的追求一直没有变，也正是这份纯和这份真，让观众在金复载老师的音乐中找到了共鸣。那今天呢，现场还有3位致敬嘉宾，其实也跟金复载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种友情。
1: 是，
0: 其实他们跟金老师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真挚。他们是著名作曲家王丽萍老师，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金复载老师的老同事老搭档编剧姚中礼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就是著名导演摄影编剧冯小宁导演，欢迎您，也谢谢您的到来。
2: 金复载的动画音乐作品题材风格多样，数量众多。从1972年开始，金复载先后为放学以后、小号手、金色的大雁、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雪孩子、夹子救路、蝴蝶泉、舒克的河贝塔、金猴降妖、山水情、大盗贼、宝莲灯等大批优秀美术片创作音乐，其中也不乏通俗动听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0: 些动画片的音乐其实也伴随了几代人童年的成长。其实我觉得金福宰老师他跟动画音乐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密不可分的渊源。您比如说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诞生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的音乐出自金福宰老师之手。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您看在《哪吒闹海》当中，观众意外的也是惊喜的听到了编钟的声音，您怎么想到要把编钟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
1: 这部片子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厂的一部大片。嗯，那个时候正好啊，湖北发现了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编钟。嗯，那么这部《哪吒闹海》嘛，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故事啊。那么我想，肯定这里边的音乐的文化品味要很突出，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把编钟的声音拿来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片头音乐。编钟要到武汉那个地方去，湖北那个去，把它搬过来录音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编钟很大，我们就想了个办法，

0: 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但是我们可以电影可以混合录音，有很多磁带放在一起，把他们已经采样的各个音的这个拿过来，我根据我的音乐的编辑，在四条声带上把它编成了一个曲调，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片子的片头的音乐，中间也用了，因为这个代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声音，音色是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文化背景的一种方法。
1: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动画片里听到编钟，它也是紧紧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0: 对，
1: 因为发现了编钟，马上就敏锐地觉得它跟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场可以契合在一起。
0: 是的，确实这样。
1: 那在这其中，其实除了这个小哪吒的那份反抗和英勇的精神，他的父亲李靖那个角色也充满了一份父爱。您怎么处理他的场面？
0: 这个呢，就是李靖的夫人，哪吒的妈妈要生孩子。但是这个生孩子呢，生很长时间，所以他的爸爸李靖非常着急。那么这里怎么表现他这个着急呢？有一个场景，就是李靖拿了个古琴，虽然这个古琴的声音是非常淡雅的，但是却表现了他着急的心情，一直弹到那么下面家人来报
2: 是你
0: 夫人生了才停止。所以这个我是用古琴和动画相结合，那个时候我们搞美术编很仔细，古琴弹奏先录音，音乐先写好，录音了完了以后呢，就在现场放这个录音，然后请我们这个古琴大师啊、工艺啊现场弹奏，然后有很多摄像机拍他各个镜头，特别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琴演奏，他这个手势、
1: 指法
0: 完全要和音乐相匹配，跟我们动画师就把这个音乐和他这个表情和他的动作和他人物完全结合在一起。
1: 所以那会儿你没有说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写意的潦草的去处理，不会的，
0: 这个在动画片里面这样是不可以。
1: 其实要说影响着今天小孩子们的，您的另外一部动画片的音乐就是三个和尚。现在都40多年了，这个作品还是这个中小学教材里面的音乐赏析课，还是会有三个和尚的音乐。您觉得为什么这个音乐可以走这么久？
0: 我们看了三个和尚，我们就知道里边没有一句对白。
1: 对，
0: 这个整个故事是靠人物、动画和音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来体现这个故事。所以导演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用我们分镜头台本把它绘画画出来，就像我们以前做看的小人书一样。他要跟一个一个镜头都分析出来，比方说小和尚镜，这从这个左面到右面，他走几步，导演都要有思想。
1: 连走几步左右都写出来。
0: 大概是多少秒，他大概要有思想，还要说这个片子的音乐风格。所以像这个阿达导演就三个和尚，他就基本上定了这个第一，中国的。它不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片，是中国的。
1: 首先是中国的，其次呢？
0: 第二是音乐的，我没有对白。我说故事靠音乐说。第三是喜剧的，他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再把他的分镜头给你，那么我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分镜头，自己进行构思，自己进行人物的音乐动机的塑造，录音录完了以后。我们的剪辑师要根据我这个音乐和画面台本对起来，
1: 就是他会根据您的音乐的节拍，
0: 对，
1: 来画他的动作，
0: 脚怎么抬，手怎么动，就是某种意义上是画出来的舞蹈动作。但是怎么刻画人物呢？就我们用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动机，用不同的音色来代表，比方说小和尚。我主要旋律是靠板胡，大家知道板胡是高音的，
1: 对的，
0: 所以高音是央视是小，长和尚呢，我们是河南那个坠子里边的坠胡，有点这个这样，胖和尚呢又吹管，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乐器演奏以后，就代表了

0: 人物的一种性格。
1: 哎呀，我突然觉得音乐创作者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有18般武艺，或者说就像齐天大圣一样，他有72变，他可以把咱们这些乐器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节奏，总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他能演出千变万化的人物。
0: 对，
1: 像魔术师一样哦。这都是他平时对生活点点滴滴的热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了。坐在台下的姚中礼老师其实也跟金福载老师合作过很多动画片，您比如说蝴蝶泉就是二人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的创作方式仍然是有先期音乐再到后来的动画制作。姚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段跟金福载老师的合作好吗？
0: 说起蝴蝶泉，那是1981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碰到阿达，阿达导演那个时候刚拍成了成名作《三个和尚》，阿达那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他要拍一部新的作品，这部新的作品一定是区别于《三个和尚》风格的。每场当年有两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是不模仿别人，一个是不重复自己。蝴蝶的翻飞，蝴蝶的那种浪漫的东西，动画片是最能够做的。所以最终阿达导演和我们一起做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动画爱情片。
2: 当时想，哎，三和尚我已经用了民乐队了，雪孩子我用了一个管弦乐队和流行音乐这种风格，蝴蝶泉我用什么呢？想了半天，我用古典音乐，用我们说七重奏。这个七重奏是什么意思呢？弦乐四重奏，这是古典西方古典音乐的一个是经典的配合方法。在弦乐四重奏的这个基本上再加三个乐器，一个竖琴，一个圆号，一个长笛。当时这个弦乐四重奏演奏员我请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厉害的弦乐四重奏组，拉梁祝的于丽娜啊，沈西弟拉中提琴，沈荣拉第二小提琴，林英荣拉那个大提琴，他们是最好的女子四重奏组合来帮我们录音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加上三个乐器，就变成了一个七重奏的一个整个的音乐的一种配置方法。
1: 咱们接着说，您比如说雪孩子，就像您说的有流行音乐的感觉了，有当时的歌唱家朱逢博来演唱插曲了。
2: 对，
1: 而且朱逢博老师的声音一起，好多小朋友都跟着眼泪流下来，包括我们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仍然被那种真挚的友情，当然当时播出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下子让我们的心里的冰封都化开了，这就是歌曲的魅力。而且还有啊，像您跟姚中礼老师合作的舒克和贝塔，是200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2024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又是一些大朋友们来唱起了舒克和贝塔，对不对？都是其中的歌曲带来的感染力和传播性。您又是用什么方式来把握动画片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有一些动画片当中它就会合适有歌曲的表达呢？
2: 就这个舒克贝塔这个戏，我们叫是多级片，就是像我们很多现在后来电视剧一样，音乐的最主要通过一个主题歌来代表这个戏的整个的风格。那么舒克贝塔也是这样，当时这个歌呢是一个儿童歌曲，我老是在想，刚刚我们每一场的创作的宗旨，不要重复自己。我们上海人说插新花头，
1: 上海话，
2: 上海话说要有新花头，
1: 有新花头，新花头。
2: 既然舒克贝塔都是老鼠，那老鼠给人的音乐感觉呢，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要给他一个同音反复，来代表一个老鼠特征，所以我们这个歌就开始就变成了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8个舒克的同音反复。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同音反复来代表这个音乐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和人物关系有，而且这样的歌在我们中国一般的儿童歌曲是不大常见的，所以用这个呢，现在人家听了这个歌呢，最有记得就是前面那个，而且经常听到妈妈问孩子，哎，你前面有几个舒克，你数一下，
1: 我刚才也没数
2: 八个，也啊，还是再记，再去数，你数哦，原来那么他

0: 又记住了，对吧？除了这以外，你儿童歌曲的音调上，我们也平常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音调大部分都是开朗的、活泼的，但是它都建立在七个音子上，就哆咪发嗦西那个大小的这个音上。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些七个音再拓展出去？啊，所以我在里边到最后就用了很多降西呀、降咪呀。当时开始用的时候还有点害怕了。因为这小孩不大容易唱啊，
1: 我现在大人也不太容易唱，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我想我试试看啊，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写歌的时候，我为了某种音乐上的目标，我为了这个突出内容，我自己会加一些词。
1: 这首歌有加吗？
0: 这个是他前面是他没有八个书课，他是五个书课。
1: 您写了五个书课，您当时答应金老师加三个书课吗？
2: 当初几乎在八个书课一出来，我们听了我们都乐了，因为他说我们开始写的是五个，想不到金福台又加了三个，这个三个一加，现在这首歌已经两上春晚，所以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对，我感觉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当中，你碰到一个合作者，就像比如说有碰到金福仔，金福仔碰到阿达，每一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说天作之合，有非常贴心的修养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这种合作伙伴，这是三生有幸。
1: 是的，三生有幸的也是我们这些受众啊，看着这些动画片，听着这些音乐，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一代一代孩子们。
2: 谢谢。
1: 王丽萍老师，您看这么多年，其实您也从事音乐创作，写过歌曲，也创作过各种各样的配乐，甚至交响乐。那您是怎么感受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的这些音乐当中的表达呢？能够跟我们说说吗？
3: 金福仔是个特别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他每一次在创作每一个不同作品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每一次的创作都有创新。这就是金福仔的很多作品受到大家喜爱的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作曲家想有所成就，大概都得在创作当头必须每一次有新的利益、新的创意。
1: 对，谢谢您，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基本的追求吧。
3: 对，
1: 好，冯小宁导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
4: 上海美术厂，出的是最多的好作品，包括后来这些哪吒闹海啊、宝莲灯。我都非常喜欢。对，那么在我从影以后，这些动画片仍然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艺术的共鸣，激发自己在自己作品中的一些感受。在美术片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福仔老师可以说音乐创作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旗帜。
1: 谢谢冯导。其实我们在这儿说了金福仔老师在动画片当中为我们呈现的精彩纷呈的音乐作品，那么其实对于金福仔老师本人来讲，他的音乐艺术的求索道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但他却始终初心不变。我们来看短片。
5: 作曲家金福仔194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爱好唱歌的他并没有特意学习音乐。小学毕业时，金福仔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遗憾落选。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初中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初中毕业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学习作曲专业。在经历高中4年和大学的深造后，1967年被分配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暂时没有工作安排，又被借到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写出了纪录片《中国冰川》的配乐《喜马拉雅随想曲》，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下引起业内轰动，从此金福仔的音乐事业也随之逐步走向高峰。
1: 有人评价金福仔老师说，说是中国音乐界

0: 爬行最高的那个人。我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1: 这个是呢，爬得最高的作曲家，这个有点开玩笑啊。我被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请去为他们科教片写音乐啊。那么最早呢是叫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一部记录整个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么中国平常常去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我前面已经给他们搞过了，我就提出来，你们上面去拍戏，我们不是要瞎生活吗？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一起上去啊？虽然你们拍摄过程当中我也不能摄影，但是我要有体验，一定会被这个片子写好，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上。经过珠峰大本营的5200米，徒步上了6000零上的冰塔林，在上面他们拍戏，晚上睡在上面，这个整个10天到2个礼拜就整个在冰塔林上面，这个我就上去
0: 6000多米。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爬珠峰是要有一定训练的，或者说专业的登山者。
1: 对，
0: 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力上能不能够适应吗？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呀。我是非常喜欢到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们有这个机会，国家可以派我去，我就去了。当然去的时候是碰到很多高反，呼吸比较局促啊，这个走路很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可以去，我也可以去。我是从小出生在上海的，
0: 对，
1: 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城市的环境，
0: 是的。
1: 那么你到了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啊，眼界是开阔的，到处是冰山啊，草原啊，晚上满天湛亮的星斗，你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我跟人家说下生活，当然我们作为美术电影这边的很多人搞画画的啊，我们去收集资料，画人物啊，画环境啊，这是很重要的。但对于我来说，下生活收集民歌这个资料不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我们仓库里都有，我们唱拿过来，就是更重要的是内心体验。
0: 明白。
1: 内心体验，音乐创作就是一个内心体验，用适当的音乐材料完成你这个创作。你在一个上海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能体现到喜马拉雅山？不可能的。你再用他们的材料来写音乐，你的音乐写不出那种非常宏伟、非常宽广，有的时候是虚幻的这样的心灵，不可能的。
0: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近期看到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本我，我们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
1: 对，
0: 可能自己看得见、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但是摸不着的这种完全的心灵的震颤，汇集在我们的身体内部。那么换作艺术家，就是金复载老师说的，他在创作的时候流淌出来的那种真纯的情感。
1: 对，
0: 王丽萍老师，您看，就像金复载老师说的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作曲家的一种个性的表达。您创作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记得您在说您写《红楼梦》音乐的时候，也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那您怎么看待金复载老师的创作呢？
2: 音乐需要联想，因为任何音乐跟现实生活它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人们通过生活的细节、生活的感受，去联想很多更形而上的这一种艺术化的思维，所以说这是艺术家必须做到的一个升华，就是把现实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构思。
0: 谢谢王丽萍老师。那像这种把现实生活构成艺术化的这样一个构思，就像刚才姚中礼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还是咱们上梅影厂下生活的这样一种体会的创作习惯的一种集合。好，那么说过了喜马拉雅随想曲，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金复载老师在电影音乐方面的求索。那么曾经呢，金复载老师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副会长这样一个角色，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影视剧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来看短片。
3: 清凉寺钟声于1991年上映，该影片获得第12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0: 金复载的配乐为整部影片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除此以外，金复载跟谢晋导演合作了《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影片，结成了黄金搭档。这时金复载的事业进入高峰，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1997年，金复载凭借跟冯小宁导演合作的影片《红河谷》获得第17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影片从叙事节奏、视觉、听觉感官上都极富美感，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使之成为那个年代国产影片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1: 《红河谷》的导演冯小宁导演就坐在我们的嘉宾席。其实冯导跟金复载老师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相识的，是吗，冯导？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此之前金复载老师留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这些动画影片，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跟金复载老师合作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2: 第一次见到金复载老师是在做《红河谷》后期的时候，我们为了抢这个季节，因为西藏拍摄它有高原反应，必须要抢在秋季之前把主要镜头拍完，所以当初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作曲进行一个设计。但是我和朱永德先生商量过，就是大约我提出了几个当时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大师，他说能不能用我们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音乐作曲家金复载。我说当然可以，虽然我跟金老师不认识，但是我们从小就看他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金复载老师见面的时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金复载老师极其的谦虚。他比我大，对吧？再加上我那时候也是刚刚，也算是初入吧，初入电影门吧，刚刚开始学习拍电影，
3: 大一轮，
2: 对，所以呢，当时我觉得我把我们的音乐想法，我的自己在写剧本时候的构思的一些基本的音乐的思路，弹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金复载老师特别能吸收我的一些想法和创意，比如说提到我说这部电影虽然我们拍的是西藏为主的故事，我们要有西藏的元素，但是我希望不要拘于一种民乐的为主的，我说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电影，它有商业性，所以还希望有比较大的交响乐的这种。他说我很同意。后来在整个这个跟金复载老师的这个谈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强调我希望能有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让人家听住就永远忘不了的主旋律。一个电影的这个主旋律哈，我们在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中都能找出来，让观众一听就永远忘不了的那种共鸣感，叫共振。金复载老师我觉得他特别的就是能够听得进我一个年轻导演的这种想法，而且呢后来当主旋曲一出来的时候，我一下我放心了。红河谷的这个主旋律，无数观众真的将近30年了，几代人说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走出来，永远记得那个噔噔噔噔叮噔叮噔噔，主旋律值万金，真的。

0: 后来呢，在这个影片中要有藏族的元素，当我们提出来说想有一个藏族的歌曲在后边啊能够升华起来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那个宗英卓玛。宗英卓玛老师是著名的藏族歌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金火仔老师，金老师当时就从上海飞到北京，金火老师说卓玛你唱一唱你藏族的歌曲，然后金福仔老师现在他唱的时候就找到那个旋律，找到那个味道。我记得是在北影的录音棚，卓玛老师唱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扎西顿珠，现在是歌手。
1: 对，既然冯导也提到了宗英卓玛老师，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去采访到了他，我们也来听听宗英卓玛老师对这段合作的回忆，来看看。
2: 现场的金老师好，冯导好，好久不见。这次呢非常的遗憾，我没有能到现场向两位老师学习交流。特别荣幸的是，因为电影《红河谷》，我与两位老师结缘。1997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排练期间，冯导正在为电影《红河谷》寻找一名藏族歌手。那么有老师介绍，我这边春晚的这个排练结束以后呢，我们三个和两位老师一直在聊这些音乐，我又把这些民歌给金老师唱了一遍，就短短的就是那天的见面以后呢，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去录音，电影《红河谷》播出以后呢，也有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就说特别喜欢里边的插曲。那么我有了这个《红河谷》以后呢，我和金老师的第二次合作就是《宝莲灯》，也是在1997年。有一天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宗英卓玛你有空吗？我们现在拍一部动画片，叫《宝莲灯》，里边有一首《望月节》，很适合你的声音，你来试试。我就到上海去演唱了。通过这两部电影的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歌声。在此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再一次感谢扎西德勒。
1: 我特别想问问金福仔老师，您之前都不认识冯导，怎么冯导说的那种音乐的理念，马上您就能够首先认可，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能够就捕捉到并且把它落在实处呢？
3: 就因为我是搞电影，从动画片开始，后来又搞了很多跟谢晋合作，搞了很多故事片。
1: 是的，
3: 我的基本观念就是电影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导演的音乐，电影这个艺术东西中心人物是谁？话剧中心人物是编剧，对吧？歌剧中心人物是作曲家，是吧？那么电影的中心人物是什么呢？导演。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导演的构思去写，我写的再好不是导演要的有用吗？因为最后我是通过录音在画面上体现，通过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混合录音，在导演指导下再完成整个的。跟那个冯导合作也是这样，他可每一段东西他给我说得很细致了，我说冯导你这个意思懂了，但是你最好你把你以前听过的你所谓的雄伟的安静的你放给我听一下行不行？
1: 冯导放了吗？放了
0: 、有咱们国产的也有外国都有、
3: 他放了以后我就知道他大致的心里的要什么了。所以我的这些基本概念，我们搞电影音乐，我跟我们学生是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作曲家，这个和搞交响乐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是影片，它是一个合成艺术，而中心人物是导演，所以这个片子这个后来得了金鸡奖以后，我就马上给导演说。
1: 说什么？
3: 我说这个金鸡奖虽然名字好像是我的，但是一半是你的，至少是这样。
0: 实际上确实是您的，还有我们的录音师啊，詹鑫也。

0: 都是他们一起合作的。对，
1: 伯牙子期知音难觅，其实合适的或者正确的电影的音乐，其实是替导演说出了演员在表演上没有或者不能说出的那个导演心里想表达的那种诉求。那回到红河谷，您怎么评价自己在红河谷里的音乐创作呢？
2: 我觉得我跟这个冯导合作参加这部片子对自己满足。我到过西藏，写过这个喜马拉雅山，我对藏族音乐比较熟悉，而且要碰到个机会能够表达我这个音乐理念，那么就是碰到红河谷这么一个片子。如果没有这个片子，那么我最多停留在中国冰川这个阶段。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对，
0: 珠峰咱也没白爬。
1: 是是是，这样
0: 每一步都被印在了您的心里，最后呈现在了乐谱之上。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刚才我们短片里不也说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作品？嗯，其实据说在谢晋导演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之后，之后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跟您合作的了。
1: 就不是所有的电影，哎，我仔细查查，就一部不是我的。啊，他大概有六七部吧。嗯，比方说我们第一部的，最后的贵族潘虹，嗯，他的男一号，哦，濮存昕，然后接到哎，这个演员太棒了，嗯，然后他搞清凉寺宗师的时候就把濮存昕来演这个角色。嗯，
0: 我特别能理解谢晋导演为什么跟您多次的合作。嗯，那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懂自己的人，那当然不能够放弃了。王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红河谷的作曲配乐金福宰老师在这里的呈现。
2: 金福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家。首先说一个，在专业技能方面，他的基础是作曲家里的最扎实的那一群人里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掌握各种音乐形式的创作，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人追求完美，他每一次作品他都绝不会轻饶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又是伙伴又是同行，但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着他，因为从他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金福宰啊，他虽然现在也年龄不小了，或者是说够大了，但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行。
0: 对，
2: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我想不仅仅是我，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学习这种不断前行的精神。
0: 学习吧，我们这些晚辈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时间，潜下心来向前辈学习，走我们生命的求索之路。就借着王丽萍老师说的这份前行，我们接着在金福宰老师的音乐作品当中再往前迈一步，让大家感受一下金福宰老师在电视剧当中的音乐创作。我相信有一些歌曲您一定是从小唱到大的，我们来看一看。
3: 金福宰在电视剧配乐作曲领域的成绩斐然，从努尔哈赤、济公、严凤英、裤裆巷、风流记、三毛流浪记，不仅仅是配乐精湛，为这些电视剧创作的歌曲也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济公的两首主题曲，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一半女儿，随着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

0: 短片有点短，我们还没听够，因为这些歌真的旋律一出来，特别是哪有不平哪有我，我们小时候都是一直唱着的，也记住了这个济公鲜活的形象。您当时跟我们讲讲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音乐的表达来阐释济公这个人物呢？
1: 那么济公这个人物嘛，是我们民间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

我们说是一种侠客了，那么就把男友不平男友我这就成为这个歌的一个主题啊。当时他电视剧还没拍，那么先把歌词搞定，请一个工人作家叫张宏熙，他写了很多歌了啊，我们的雪孩子也是他写的啊，把这个歌呢歌词先给我。后来有一天他导演给我打个电话，

0: 唱的很难听啊，但意思跟节奏是对的，对吧？
1: 你现在还能唱吗？
0: 现在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是我的声音是最不能唱歌的，最难听的一种声音。
1: 但您唱的肯定是最有味道的嘛，自己的作品。
0: 他下午就来拿了，拿这个盒带，他就是去拍。后来呢，正好完了以后，我想要录音了。我们音乐学院呢，这个以前的一个学生何其光，就是湖南的很有名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啊，都是他唱的。我说你帮我录音，那么录这个以后嘛，还是当时蛮轰动的，小孩什么都会唱。那么刘本昌演这个主要角色了，后来他说我不满足，因为你要再要搞一个歌，要我来唱，我说行啊。但是你不能这个歌你再唱一遍那是不行的，你重新再写一个吧。那我来写，他就写了两句，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这是他演这个人物时候的他的表演的一个形象。

0: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游本昌老师在演了济公这个角色，特别喜欢这首歌嘛，所以他也想唱，其实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对艺术极致的一种追求吧，应该是。但是其实在日后的很多演出场合，游本昌老师还是会唱哪有我。
1: 对，
0: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首音乐作品。
1: 对，
0: 其实现在在很多小朋友的文艺演出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下面我们就请火龙果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首歌。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梳理的是金复载老师音乐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也是金复载老师在自己艺术道路的探索之路上的一些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会在交响乐当中、音乐剧当中，甚至是芭蕾舞剧当中看到金复载这样一个似乎一直都在的名字。来，我们看短片。
1: 除了美术片和影视剧音乐，金复载一直致力于倾尽毕生所学，创作出优秀的器乐作品和音乐剧。日出、最后的瞬间、马路天使、锦绣过云楼、鲜花烈火、上海方舟等音乐剧作品备受瞩目和好评。交响乐《红楼梦》、长笛协奏曲、琵琶协奏曲《孔雀东南飞》、山坳里的变奏等器乐作品，更奠定了金复载在中国音乐界的

0: 金凤南老师，据说在2002年上海大剧院落成的第一部剧是《日出》吧？
1: 哎，
0: 就是您的作品。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当时自己的这样一个作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对于这个剧院来讲的重要的节点被选择上演，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从92年，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以后，就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我本来就是喜欢戏剧的人，我就到百老汇去看，第一部看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猫》。我觉得这个音乐戏剧形式太好了，而且接受度太广泛了。
0: 是的。
1: 回来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有所，就是我这个人呢，想搞点新花头了。
0: 对。
1: 我就想，那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电影局的吴一公老师，就是著名导演吴一公。我说我们搞个音乐剧好吧？他说好啊，我也喜欢啊。我来编剧，我来作词。那么我跟一个董维杰老师，就是跟我一起写那个《宝莲灯》那个我们梅影厂的同行一起写了这部剧，写完了以后，当时中国没什么音乐剧演员，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音乐剧怎么演出呢？这个操作什么也不懂。当我们说我们做个音乐会版吧，所以你刚刚看到的就是舞台版的音乐剧。
0: 是的，
1: 咱们唱的请歌唱演员，唱嘛就唱廖昌永、王燕。演不就请陈佩斯，一些他熟悉的上一辈演员，这个演员这个戏。从此以后呢，我基本上就走上不触电的道路。什么叫我们叫搞电影电视，就触电，和电有关系。后来就从2002年开始，我基本上和电没关系了，都是搞音乐剧啊。戏曲啊，昆曲啊，乐剧啊，还有就交响乐什么。我其实我刚刚说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重复自己。就是想做我以前没做过的事。现在搞电影、电视、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丰富。我们有了很多电脑，如果再加现在的 AR 的话，作为我心里说，我何必跟人家去竞争呢？我何必去挤这个门呢？我还不如开创一个新的门，还是去做。不管我做的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我生活的经历，我感觉到满足的。
0: 永远有去走那条走的人很少道路的勇气。其实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可以试错。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像您已经在业界有一定的代表作和知名度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尝试风险会越来越大。
1: 是，但是我感觉到失败了吗？又如何呢？失败没什么呀，我这个戏失败了也没有把我以前的成绩抹杀嘛。我永远感觉到创作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成功满足大一点，不成功经历也是一种满足，对吧？
0: 今天跟金福仔老师可以说是访谈，其实我也是学习到了。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甭管我们现在几岁，青春万岁，祝愿各位永远艺术青春在心中生根发芽。
1: 谢谢，
0: 开花。

0: 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福金福宰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作曲家金复载，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2: 你是动画音乐里的中国派，脚步始终与中华文化合拍。你是浩瀚乐海里的拾贝者，螺丝壳做道场也自成一脉。你是勇敢的小号手，雪孩子陪舒克和贝塔看哪吒闹海。你放飞大把的快乐音符，塞满济公和尚的口袋。你用热爱为春天谱一曲芭蕾，你用交响为生活添一抹色彩。当红河谷响起清凉寺钟声，我们听见金鸡已经报晓，看见百花迎风盛开。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作曲家金复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王丽萍、冯小宁、姚中礼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首先我们要请王丽萍老师将致敬印章送给金复载老师。此刻我们要请金复载老师和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请。好，现在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各位老师。那此刻呢，我们要请姚中礼老师将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致敬词的手书也送给金复载老师，让我们一起展开它。相信很多只熟悉金复载老师作品和名字的朋友，通过这期节目应该能够感受到，在金复载老师儒雅谦逊的外表下，竟有一颗生机勃勃、充满了爆发力和永远敢于打破自己的一份生命力。我相信这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不懈求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金复载老师的艺术作品和他的故事，送给每一个电视机前的您，送给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只要肯拼搏，我们永远是少年。在此我们要把心中的祝福送给台上的每一位艺术家，金复载老师、王丽萍老师、冯小宁老师、姚中礼老师，感谢你们在中国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些永恒的印记。好了，我们再次也要感谢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们下期再见。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1: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0: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1: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

0: 痛急救的权威指南。
1: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雪冬，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2: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性卒中。我们今天的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1: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它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0: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亡。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0: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2: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1: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

0: 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他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0: 在什么位置？
1: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2: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1: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0: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1: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0: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1: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现了吗？
0: 可能以为
1: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0: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1: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0: 对，
1: 缩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到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0: 哎呦，
1: 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2: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1: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0: 对，
1: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0: 要费力？
1: 费力，
0: 要做更多的功。
1: 对
3: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2: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1: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2: 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0: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1: 对，
0: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0: 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2: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下。
0: 好，
2: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切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0: 好的。
2: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0: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2: 对，
0: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2: 对，
1: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2: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0: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2: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哎，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哎，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1: 哎，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2: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0: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2: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0: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不

0: 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3: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4: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5: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进行讲解。
5: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1: 对，
5: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液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啊。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1: 对，
5: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啊。
1: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5: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啊。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啊。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1: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5: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质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啊。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1: 狭窄。
5: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1: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啊。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5: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保安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晨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字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

0: 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哦，
1: 哎，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1: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0: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脂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堵，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啊，血涌卒中，脑梗死。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

0: 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下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
1: 哦，
0: 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2: 哦，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0: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就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膜，增加我们的脑卒中的风险。
1: 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补充叶酸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到底哪些食物可以起到这个补充叶酸的作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互动来看一看我们的食物。
1: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小超市里面啊，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啊。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你们觉得哪些蔬菜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哪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3: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1: 啊。比如说呢？
3: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4: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5: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1: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5: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1: 好的，
5: 这是我的排序。
1: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1: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1: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微克。
0: 扁豆其实也是，
1: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0: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1: 稍微偏低，
0: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1: 第三名了。
0: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
1: 啊，
0: 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小油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1: 对，
0: 在不在这个？
1: 西红柿
0: 留不留下？
1: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0: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
1: 哦，
0: 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对，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1: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0: 对。
1: 好，
0: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1: 菜花，
0: 卷心菜，
4: 生菜
0: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
1: 都可以。
0: 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0: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他们差不多的。对，
1: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0: 对，虽然他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1: 这样，
0: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 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

0: 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1: 哦，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2: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0: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3: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2: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1: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4: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栓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在我们国家，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自始自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3做3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

0: 三座。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二次伤害。三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二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三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初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十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啊，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一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卒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院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卒中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卒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卒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百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

0: 剩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1: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2: 抓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1: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好，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就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0: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2: 这个呢，实际上在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0: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2: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0: 头发丝的
2: 1/1000。
0: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2: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0: 哎，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2: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上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0: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2: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0: 什么叫层流？
3: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支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了一个碰撞，
0: 对，
3: 然后顺着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2: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3: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

0: 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1: 哦，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

0: 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0: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楔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楔，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单个的力量太小。
0: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0: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0: 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都可以。
0: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哇，现在正在实验啊。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4: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0: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0: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3: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3: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1: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处于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郎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前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有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3: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1: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

0: 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递送问题。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1: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脑为髓海，若气血失调，痰瘀阻络，就容易上扰清空，导致脑部疾病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和气血，防止脑部病变。首先第一个动作，立头式。该动作出自诸病源后论。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右手向上掐于腰侧，深呼吸，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通过拉伸颈项经络，特别是刺激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可以有效防止气血滞涩。如此反复转动21次。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俯卧旋身式。该动作出自张家山汉简引书导引术。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在身后交叉，接着头向左转，略停，回正，头向右转，略停，回正。好，两手接着在身前交叉，上举，同时抬头，略停，展翼下落，还原。通过模仿水鸟的伸颈展翼，拉伸我们的颈项、肩背和胸膈，从而通调气血，防止气血壅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龙星。龙星寓意像龙一样昂扬振奋。首先左脚向前迈步，弓步，左腿屈曲，右腿伸直，两手俯按于左腿，抬头，昂首，略停，回正，还原。好，换腿，通过拉伸我们的身体，刺激十二经和任督两个经络的纵向运行，从而通调气血，防止脑部病变。好，回正，收脚，还原。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

0: 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0: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2: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0: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3: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 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

0: 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3: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

0: 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2: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他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3: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

0: 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四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 1.2 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3: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